0: 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偏北风，在17点前后呢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11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在17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9: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0: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11: 嗨，早上好。
12: Hello， 大家早上好。
13: 早上好。
12: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大家早上好，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3: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哎呀，都到学校没有啊，这个点儿了
13: 这个点儿如果说还没有靠近校门的话，哎，那我们很有可能就是接近于迟到了。
0: 是的，因为我们俩都有孩子，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正常上学点儿是几点。
13: 没错
0: 所以说呢，在路上呢，小伙伴也别着急，也别催促啊，这个自己的家长，爸爸妈妈啥的，他们也着急，路上呢可能会有些拥堵，一定要减速慢行，别着急，听听节目，对不对？
13: 对。今天早间呢，好多朋友提到了说这个渤海大街新向东的方向哈，和光华路的交汇路口，这是因为有一起事故，有将近七八位听友吧，都统一的在这个路口通行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到了这条路况。不知道此时此刻那里现在的这起路况处理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在现场有了解那里情况的朋友，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我们再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况信息。小晨晨发来消息了，说早上好，联合大街和平安广场路口有一起剐蹭啊，注意一下子。
13: 好嘞，收到，温馨提示各位哈，现在是辽河大街和平安广场的那个路口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我们的热心听友贾福强来了，他现在呢走行在的是盼盼路六线左转路口那儿，他说有一起剐蹭的事故，所以造成了今天早间盼盼路哈，在和这个清华大街包括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儿目前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呢这个事故的车辆在事故车辆的后方已经设置了红色的三脚架，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其实建议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
0: 是的，因为是占用了一个左转的一个车道啊，所以说大伙呢如果要是左转的话也可以选择绕行一下了。我们看到双发来早餐了，哎呀，
13: 哎，你看刚才还问到呢，说渤海大街和光华路的这个路口怎么样哈？我们的热心听友，哎呦，这名字太洋气了，不知道咋念呢。他说了，渤海大街和光华路那儿，他说目前现在还堵着呢，
0: 还堵着呢啊，这8:13了。
13: 对，老铁们可以适当选择绕一绕啊。
0: 然后呢，爱有坦荡荡也一直发消息了，说哎呀，就刚刚提供的这个路况信息，说重点关注一下吧，外环路上明星河南向北还是有事故了，堵老长了。
13: 好嘞，收到哈，温馨提示，现在明星河桥上有一起事故，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呢，大家给到的这些路况信息，特殊的路况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发送到了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
0: 是的，
13: 希望路面上有事故的地方可以尽快的拆除这起事故，恢复路面上畅通的状态。
0: 来关注一下此刻实时的路况信息，通过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到，目前来说的话盼盼路呢还是很堵的啊，从东海大街一直到清华大街。

0: 咱们多一点耐心吧。
1: 对，耐心等待一下啊，然后把收音机调频到 FM95.1 收听我们的畅通早高峰。
0: 希望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遇到第一时间的特殊路况的时候呢，及时的汇报给各位，能够帮助您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起到一点点好的作用。
1: 是的，把目光聚焦到西头吧，西头的主干路呢，目前路况表现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些拥堵的路段，像京湖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呢，也出现了很长段红色的拥堵，从攀枝花北街一直到渤海大街。
0: 京湖西路早间这个忙碌的程度哈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呢今天早上表现比较亮眼的，你看看跟它平行的清华路，现在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目前呈现的是一点点黄色缓行，
1: 是的，
0: 绝大部分还是绿色畅通的情况，挺好的。
1: 对，确实不错啊，因为往常这段车挺多的。
0: 是的，
1: 来把目光聚焦到万达的一左右吧，今天万达广场表现也挺不错的啊，这一左右呢目前没有什么拥堵的路段啊，都挺畅通的啊。
0: 是的，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这块，此时此刻呢给到的是辽河大街，现在辽河大街这块目前通行效率非常非常的优秀，没有任何拥堵的迹象，
1: 是的，
0: 可以放心走行。再来看一下视频里的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这个路口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平稳有序行进当中，在市府路呢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慢慢的多了起来，这个时候呢通过路口咱们是需要一点耐心了，大概是需要等待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以往早间呢在这个路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在今天早间哈，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北京时间的8:16，现在在这个路口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还可以，通过路口的时候预估是需要等待1到2组左右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
1: 路上堵车不堵心，收听我们的节目，还记着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吗？
0: 当然记得了，今天哈是9月多少号？我们看一下啊，
1: 9月14号了。
0: 没错，那么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三周，可能有些朋友对于早餐给家里的宝贝儿准备点什么，
1: 对的，
0: 有点江郎才尽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伙来集思广益。很多我们的早饭在早上的时候都是给我们晒出了早餐哈，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伙一一的来分享一下。
1: 这个 L 打头的一位好朋友啊，刚刚分享的是渤海大街光华路还在堵，然后他又分享了一段啊，他其实是自己出事故了，
0: 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
1: 他说我刚刚处理完自己的事故，原因是对方小朋友下车开门没注意到，然后开门刮到了自己。
0: 哎呀，
1: 好在小朋友没有受伤，应该也会受到了一小小丝丝的惊吓吧。也希望小朋友能调整好心态去上学。另外呢，希望家长朋友呢也提醒一下小朋友，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开门瞭望，
0: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关于交通安全这堂课哈，应该是在开学刚开始的时候各个小学给我们的学生朋友们都已经上到了。那这一堂课呢就是教给孩子们一个叫合适开门法则。
1: 对的，
0: 开门之前呢一定要先瞭望一下，足够的瞭望，关注到没有车辆包括是我们的行人，这个时候我们再打开车门才是很有安全感的。
1: 然后呢这是樊樊腾发来消息了，说刚从光华路路口通过，已经畅通了，那能不通过吗？这刚刚处理完事故。
0: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哈。现在呢光华路的这个路口，我们的听友小腾提到的说是现在这一块通行效率还可以，也是有进步的。
1: 责任的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路况信息呢时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IYKFM951 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成为我们路上的小眼睛，帮我们分享一些路况信息，还有一些不文明现象，也可以拍照发给我们。
0: 今天早间呢也是有好多的朋友哈说给我们俩起这个组合的名字。
1: 是的，
0: 有一位听友他说我是半道开始听的，感觉你们这组合名是不是已经定了，就叫听风组合了。
1: 哎，没有啊。我觉得那个霆锋来了也挺好听的，
0: 霆锋来了也不错哈。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名字目前还没有定，然后大伙呢也可以再帮我们想一想看起什么名字更好一点。霆霆和小峰如果搭一个组合的话叫什么名字更好听呢？再或者还可以帮我们甩几张图片，什么呢？就是早餐给孩子做啥了，或者是自己上班吃的是什么早餐？
0: 我们互相的学习借鉴，
1: 对的，
0: 参考一下哈。咱来看看哈，英晨今天早上吃点啥呢？
1: 哎呀，这个说啥啊？说一大堆，来读一下吧。那个 现在还是一个人在外漂泊着，都是自己逮啥吃啥了，发明了很多黑暗料理，你像面包和鸡蛋都能一起炒。
0: 面

0: 和鸡蛋一起炒啊。
1: 哎呀，那真的是挺黑暗的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呢，在西餐厅打过工啊，做过兼职，其实呢有一些小吃简单又方便，你看可以前一天用肉馅做一些半成品，第二天早上直接煎熟，
0: 哎，
1: 就得到了墨西哥卷饼或者是牛肉汉堡。哎呀，以后孩子呢也可以给他换着样去做，确实挺好啊，挺有道理。但是你这个鸡蛋炒面包看起来还可以啊。
0: 这个料理的搭配哈，属实是有点刷新我们的认知。但是好不好吃呢？如果好吃的话，我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这个速度那也是很快的，可以立刻学起来。
1: 是的，但是你这个卷饼看起来挺不错的，饼皮挺在哪买的呀？感觉挺有韧性的，
0: 很诱人啊。
1: 嗯，好吃啊。这上学的时候做个兼职也没白做啊，还有这份手艺呢。
0: 什么时候学到点本事哈，都不过时。
1: 真棒啊！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21了，我们的资深听友好朋友笑峰他说：“霆锋组合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此刻呢，营口到水源哈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另外今天呢是有莫沟营，是有大吉的，路过的车辆哈，咱们朋友们多多注意安全
1: 啊。咱的笑峰现在都是资深听友了呗，带头衔了呗。
0: 对，经常看到。名字啊，感觉就是老朋友了。
1: 确实是啊，
0: 嗯，
1: 小峰上的节目不多，但是呢，笑峰也经常出现在节目当中，也确实是老
0: 朋友。谦虚了，谦虚了，你上的节目还不多，
1: 换的搭档挺多。
0: 来，我现在就让你说出来，谁在你心中排名第一？
1: 哎呀，这个题儿确实挺难的，完全是送分题呀、啊。
0: 送分题 啊，还行，是送分题。
1: 对，
0: 不会这一会儿又要头疼了吧？
1: 起个组合名字，小峰都头疼啊。为什么会头疼呢？其实原因有很多，因为天凉。天凉的话，其实呢，很多伙伴呢都知道，就是，尤其是初秋的季节里边，这个小风一吹起来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疾病上的一些影响。
0: 对于我们身体方面哈，在这个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大家伙会感觉说身体上的确会有一点变化。
1: 嗯，
0: 就比如说最近我发现身边的这个朋友啊，还有家里面孩子的同学，好像是比如说鼻炎的开始发生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感觉到嗓子有点干，鼻子有点干，这样的情况在换季的时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1: 是的，还有一些年长的朋友呢，可能这个天一凉开始翻找一些这个冬天穿的衣服了，穿这个秋裤什么的，原因有很多。
0: 前两天我都已经翻出来了。
1: 真的呀？
0: 但是没有想到哈，咱们这个在秋老虎的威力之下，气温起起伏伏，好在我还年轻，我还扛打。我过一阵再穿。
1: 对，因为天一冷，这小风一吹，秋风一吹，可能一些关节疼痛的一些朋友呢怕凉，可以就把一些厚衣服都穿上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一下保暖，尤其在路上骑这个电瓶车或自行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早间和晚间的这个保暖了。然后呢，气温骤降，然后也提醒大家，其中有几个部位需要重点防护了。
0: 没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那春捂秋冻哈，现在既然是秋冻，我就要好好的利用好这个秋冻的关键的时节。但是呢，咱们也要了解到，这个秋冻它关键是在于适度啊，
1: 嗯，
0: 而且呢，不是所有的人群它都适合你去盲目秋冻的。
1: 对的，然后专家呢也提醒说，秋冻呢是指秋天这个气温呢缓慢下降的过程当中呢，适度的微凉会刺激能够提升皮肤或呼吸道粘性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的过冬。一般情况下呀，气温稳定在20度以上，这个时候呢就会慢慢的增添衣物了。若气温的持续下降到像15度呢，则需要根据体感温度呢增加衣物了。
0: 比如说哈，这个15度可能前两天的时候，包括最近这一两天，我们会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发现，最低温度基本上也都是在16度左右。那这个时候呢，早出晚归的朋友，咱们做好这个增添衣物的动作，就把家里面稍微薄一点的那小外套哈披在身上是比较舒适的。
1: 是的，专家还说呢，像一些特殊人群呢其实是不适合秋冻的，比如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在寒冷的刺激后呢，血管会收缩比较明显，特别容易发生心绞痛啊或心梗脑梗，还有哮喘呢，慢性一些其他肺部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0: 没错，此外呢，像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以及一些孕产妇这个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弱的人群，其实呢，这样的人他也不适合秋冻。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反复感冒的儿童，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这个生病但是呢还没有说痊愈之后了，已经痊愈一段时间之后的这样的人群，更是要及时的注意保暖。
1: 是的，专家也提醒各位，像头颈部啊，还有

0: 腹部、还有腰部以及双脚等部位呢，需要重点的防护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喜欢逛街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了，商场里面的各种秋季的装扮哈，是早就挂出来了。但是呢，有一个单品其实它是比较好用的，就是薄一点的那个围巾。
0: 哎。
1: 薄一点的围巾，如果说我们在早晚出行比较凉，但是又很喜欢自己愿意打扮一点的朋友，可以利用这条围巾哈，来为我们身体进行保暖。
0: 那是女生，男生我刚才在想，这围巾，
1: 洋气的男生，比如说你也可以，
0: 洋气的男生，老前锋的男生，
1: 对，你也完全可以驾驭。
0: 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尤其孩子呢，露脚脖啥的啊，就是年轻的伙伴朋友们，露脚脖啊，露小蛮腰啥的，现在尤其在这个季节里边，还是要
1: 那不行了，
0: 那肯定是不行了，
1: 对
0: 啊，不要觉得年轻扛冻，
1: 对，
0: 嗯，这小风还是挺凉的。
1: 我是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已经穿上了那个高腰的袜子了，
0: 哎呀，
1: 我这个脚踝一护上之后，我咋觉得这么得劲儿呢？这是不是预示了点什么？
0: 我不说，
1: 懂的都懂。
0: 哎呀，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就是家长提醒孩子说，哎，你穿秋裤，穿秋裤。其实小时候真的不理解，但长大了之后，其实慢慢的理解了，就是自己已经开始翻找出来了。
1: 对，
0: 就不光是就刚刚咱说的，就是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啥的，他们都开始翻找冬天的衣服了。
1: 翻找冬天的衣服，
0: 对，说太冷了这两天，
1: 那可能是早出晚归吧。
0: 是的是的，
1: 披星戴月。
0: 对，所以说呢，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呢，路上碰到堵车的话别烦心，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非常有意思。
1: 你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热心听友在路面上发现了，无论是特殊的路况还是走到哪个路口，觉得这块通行效率不错，也是推荐给大家。
0: 嗯，
1: 你看听友静来了，他就说了，我市府路刚通过啊，不堵，挺好的，大家伙可以放心走。
0: 哎呀，静是一位新朋友啊，好久
1: 欢迎
0: 啊，好久没打卡了，坚持住啊。
1: 我们需要你啊，静，
0: 需要你，吸纳一个粉丝。
1: 现在涨一个粉多不容易。
0: 对呀。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27了，继续来为各位关注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好的，
1: 此时此刻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学府路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一丢丢的多哈，通过路口的时候呢大概是需要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汇路口，目前呢市府路上的通行效率的确如听友所说的那样，通行起来呢是非常畅通的。那中心街呢东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还可以，大概是需要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再把目光聚焦到百度地图大数据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看到了渤海大街目前来说的话，由西向东全线是畅通的啊，只有一小段稍稍有些拥堵，是在盼盼路到光华路之间，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一段红色的拥堵吧，是在等灯，但还可以啊，这个拥堵的路段不长，全线挺不错的。目前来说的话，城区的主干路的话都挺畅通的，有部分路段是出现了黄色的缓行路段，但是基本上一个灯两个灯都能过得去，所以说大伙儿出行在路上呢别堵心，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参与我们的互动。
1: 今天早间呢跟各位聊的话题哈，是说一说今天您的早饭吃了点啥。
0: 哎，
1: 有些朋友呢感觉今天早上自己的这个早饭准备的挺丰盛的，所以呢非常乐于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但是我相信呢，可能有更多的朋友早餐呢就是垫吧一口，吃的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喝了一口粥，就了两口咸菜
0: 啊，就上班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喝粥早上呢真的是挺舒服的一件事儿，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
1: 但是它饿得快呀。
0: 就真的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喝粥了比不喝啥也不吃饿得还快，有没有这种感觉？
1: 那才奇怪呢。
0: 对啊，今天早上呢我吃的也是混搭的。
1: 嗯，
0: 这个早上呢我爱人做的是这个猪肉丸子汤，
1: 哎呦，
0: 放的小白菜，你猜配的是啥？
1: 配的是
0: 吐司面包。
1: 中西合璧呀、啊、
0: 有点和那个面包炒鸡蛋有点那种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1: 但是你这个听起来就感觉更丰富一点儿。
0: 嗯，差不多，但孩子吃的是吐司和牛奶。
1: 一家人吃起来就是
0: 也是混搭。
1: 对
0: 啊，就早上逮到啥吃啥，反正我也非常能理解，因为早上嘛谁起来能做，我觉得都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儿。
1: 那是
0: 能吃一口热腾腾的早餐，然后舒舒服服去上学去上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所以说早餐吃的啥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给你去做早餐。
1: 哎呦，
0: 哎呀，
1: 幸福、啊、
0: 上升了。
1: 白茶清欢来了、咱们来看一下他的留言，他说早上好啊，新组合，
0: 哎，
1: 起个名哈，叫听风者。
0: 哎呀，
1: 他说我现在孩子呢正在上幼儿园，没有做早餐。

0: 单的困扰，感觉挺开心的。但是呢，我会买一些即食的早餐放在单位，每天吃一点，保证不饿就可以了。
1: 好了，一段广告，大家忍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好了，一会儿见。
2: 向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马上中秋了， 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8: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8: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2: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8: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38，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我是婷婷。
0: 哎呀，这个今天起的组合名呢，目前有两个备选，一个是听风，一个是停风。
1: 停风后面有朋友还给我们俩后面连了两个字儿，叫停风来了。
0: 这几个名字我都挺喜欢的。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回去之后呢，和同事稍稍做个参考，然后投个票，大伙儿也选一选。然后呢，明天呢我们看看和各位揭晓一下子，叫哪个名字好一点啊？然后呢，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早餐吃的啥呀？吃的咋样啊？给孩子做啥好吃的了都？
1: 好多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了打卡了他的早餐。有些朋友，比如说像子文这样的，早餐做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但是呢，还有一位听友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做了一道新型的料理，他自嘲哈、说是黑暗料理，但是我们俩看图片觉得还不错呢。
0: 对，
1: 就是那个面包炒鸡蛋，
0: 我觉得还可以啊。
1: 有的时候也许哪天心血来潮了，就会想要去尝试一下。
0: 对，你想啊，就面包炒鸡蛋，其实相当于就吐司加鸡蛋呗，对不对？
1: 对呀，这两样东西都好吃，那好吃的两样东西它配合在一起，能难吃到哪儿去？
0: 对，我觉得应该不算啥黑暗料理啊，没有啥太大的问题。然后周丽坤的妈妈来打卡了，今天早饭吃的是小啊，吃的还不一样，
1: 怎么呢？
0: 周诺言吃的是小笼包，然后呢，周丽坤的和爸爸呢吃的是馄饨和豆浆，
1: 哟，
0: 啊，也挺混搭的。
1: 这一早上这个碳水哈、感觉是够用了。
0: 这瞅着像在外边吃的啊，不像在家里边做的。
1: 有的时候家里面实在是想不出来新的花样了、偶尔上外面吃一顿，哎，大家伙儿感觉又省事了，心情又好，
0: 餐标不能低，目测得在40块钱上下。
1: 那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0: 你看看小笼包这一笼得不得10块8块呢？
1: 得呀。
0: 那馄饨的话，
1: 一碗得不得
0: 吃啥馅儿也得10多块的，对不对？你再加上。
1: 哎呦，这么一算好像是差不多
0: 30来块钱、提前做。哎呀，
1: 你看小诺多么的心灵手巧，
0: 真厉害，
1: 自己做的。
0: 哎呀，
1: 这向你学习的心哈，这个哎，
0: 竖个大拇哥。
1: 对，
0: 六七八也来了，证明来了，打卡了。
1: 欢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帅气的小王子温馨提示大家伙哈，今天钢铁那儿有大吉，往那走的老铁咱们注意一下车速。
0: 对，这车辆肯定会比较多了。然后呢，今天呢和各位呢也是唠了挺多，然后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呢？
1: 当然有意思。
0: 这心组合怎么样呢？
1: 如果各位有更好的建议，欢迎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啊。
0: 是的，在路况在路上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啊，哪个地方呢这个拥堵呢，或者哪个地方呢发生一些什么这个不文明现象呢，都可以拍照发给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1: 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41了，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
0: 好的，
1: 你看，首先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的是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呈现了红色的拥挤。
0: 是的，
1: 那我们在第一时间呢也是把视频画面现在给到的就是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能够看到的是车辆呢的确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多哈，但是它的这个多呢是跟对向西向东的方向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0: 是的，
1: 但是呢跟以往早高峰的时候非常忙碌的那个状态来说呢，其实这块的通行效率还可以啊。
0: 是的，还挺高的啊。大伙出行的时候呢也不用太紧张，
1: 对、不用过于的担心。另外呢，此时此刻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另外今天早间建设街表现是非常非常优秀亮眼的，现在能够看到全线的建设街哈都是绿色畅通的情况，没有问题，各位可以放心走。
0: 也是一个经常的堵点是吧？校友家园门口哈，
1: 没错。另外呢，现在新兴大街呢西向东的方向我们一路看过来哈，只有是在通惠门市场那块车辆呢一点点的黄色缓行。
0: 是的，
1: 问题不大，各位不用担心。但是呢现在在城市偏西一点的地方，像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包括和这个镜湖西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方向呢是北向南更忙一点，南向北呢是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
0: 是的，通过百度地图的实时数据来看，把目光聚焦到也是西头吧，奥林市场的早市门口现在车挺多了，清华路啊，然后呢也是双向的黄色的拥堵吧， 目前还可以啊，这个通行效率也是可以的，车是能多一点，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也不要太着急。
1: 嗯，
0: 然后再把目光聚焦到盼盼路颐园颐胜园小区的门口，由南向北方向呢出现了一点黄色的缓行，估计也是在等红绿灯啊，估计两个灯都能过得去，所以大伙呢出行的时候也不用太紧张。
1: 好嘞。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城市南部板块吧。
0: 嗯，
1: 繁忙了一早上的围绕在南湖公园周围这块，现在终于是稍稍的有点见亮了。
0: 哎呀，
1: 咱们来看看清华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学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哈，一段红色拥挤，但红色拥挤的线路是比较短的。
0: 嗯，
1: 盼盼路呢在今天早上的表现是比较让人担心。
0: 哦，
1: 此时此刻呢，现在盼盼路是北向南的方向，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在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儿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哈，车辆围绕在盛京银行这块呈现的是比较密集的一个汇聚。另外现在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车辆在中天桃花源这块呈现的也是红色拥挤的迹象。
0: 把目光聚焦到恒大绿洲三期啊，就是东门的那个位置和清华大街交汇口这个位置，也是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挤的一个路段啊。
1: 嗯。
0: 然后呢，但是目前来说的话，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光华路上现在是一路畅通的路段了。
1: 太好了！
0: 哎呀，这个该上学都上学了，家长该上班了。
1: 整体上来看哈，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呢跟八点半之前是有明显的提升。
0: 对的，
1: 那我们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保证自己车辆和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哟，这工农路怎么回事？
0: 哦，明星河这个位置哈，这车挺多呀。
1: 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刚才提到的工农路这一块哈，在围绕在民兴河附近这儿呈现的呢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加上红色拥挤的迹象，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做足心里面的这个预期哈，耐心咱得多点再多点。
0: 是的，目前呢只有这一段啊，外环的工农路和庄林路可能就这一段车呢多一点，也其他的路段的话还是挺畅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45了，畅通早高峰节目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在路面上呢，经常跟大家伙分享的都是第一手的这个交通路况的信息。我们在节目里经常会说哈，大家伙慢点开哈，足够的瞭望。但是呢，最近有这么一条新闻，有一辆车啊是200米被超了18次。龟速开车，就是他开得特别特别的慢，
1: 哎，
0: 这样做是不是合适、合法、合规呢？
1: 哎，你说啊，这个挺气人的。
0: 日常驾车呢，我们都知道哈，这超速是违法的，但是呢，却会忽略如果说开得太慢，同样是违法的行为。那最近呢，在成都有一个司机，他就是龟速开车，引发了很多的网友的热议。那是因为近期呢，这个成都的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的案例，原因就是在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的这个距离之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了这辆车的驾驶员呢存在什么问题呢？他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
1: 哎呀，
0: 就挺气人的，挺不文明的。
1: 这个太不文明了。刚开始我以为是一个新手，可能上路的时候大家多一些包容，
0: 有点紧张、啊、
1: 对，开得慢能理解理解、但是呢发现在边开车边玩手机这个行为，我觉得是确实是有一些不妥了。
0: 没错，他的确呢也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因此呢我们的民警同志也是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伙说哈，这个慢点开呀，它并不等于龟速行驶。有一些行为属于龟速行驶的，它是属于呢超低速的行驶，它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车辆违反了最低限速的规定，就是车辆行驶的速度呢是低于了道路或者是车道的最低限速值。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车速哈低于了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是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行驶的时候呢，低于这个车道最低限速规定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的，最高车速是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车辆行驶的速度和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的速度要远低于当前其他车辆车流的正常的一个行驶的速度，就凸显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对、那你看这个龟速的行驶哈，有些朋友会说了，那开得快我知道哈，危险呢、反应不过来。
1: 对，
0: 那我开得慢难道还会有危害吗？
1: 有
0: 它首先呢是会影响我们道路的通行能力的。我们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我相信哈，很多朋友也许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就遇到过不止一次，我在路面上，我在后面呀、我就会发现，哎，我这道路周围其他的车道、左右的车道这个速度都行啊，都开起来了，我这条车道怎么回事？后来终于找到机会进行变道之后呢，我会发现原来在我这条车道前面打头的某一辆车，它就是在龟速行驶。我每当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瞥一眼它在干嘛，基本上吧都是在一边开车一边看电话，非常非常的危险啊！而且做的这个行为有的时候让人气愤，因为你的不文明的这个不合规的驾驶行为，就导致了车面上就是路面上的这个行车的秩序和效率是大打折扣了。
1: 对，因为你看在车上龟速行驶的话，在车道上会影响道路的一个通行能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会挤压后方的车辆正常的行驶，像刚刚婷婷分享的，那后边车尤其这个车道它开不起来，对不对，会影响这条车道的通行的能力，导致车辆平均的行程时间增加了不少。
0: 没错，
1: 也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的情况下的话，道路通行能力会下降约15%呢。
0: 你看看这下降的数值其实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另外除了会影响道路通行的能力之外呢，它还是比较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
1: 啊。龟速行驶也会影响交通事故、
0: 对，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呢跟这个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的时候，就是会导致其他的车辆哈为了避让你一下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是超车。
1: 对，就像刚刚婷婷分享的，这条车道走这么慢呢？
0: 对呀、
1: 我得在安全情况下赶快变道，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0: 对，
1: 发现了，玩手机呢。
0: 对，就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哎呀， 不理解哈，但是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保证好自己安全行驶。
1: 嗯，
0: 根据统计呢，车辆行驶速度和车流的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高。
1: 嗯，
0: 比如说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速度差达到了每小时32千米，那么事故发生的概率就要比零速度差时大约要提升16倍呀。
1: 差这么多呢？
0: 对，很危险哈。所以呢，我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这个你开车快当然是不安全的，
1: 对的，
0: 但如果是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的那种像团状的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的原因。
1: 嗯，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什么呢？会诱发路怒的行为。
0: 这个也有点能理解，
1: 你后面的大哥开车啥的，这怎么回事？这叫车道呢，不往前走呢，越开越烦躁。旁边的车道啊，刷刷的车开都老快了。
0: 但这个时候哈，咱们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心里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和情绪。
1: 对的，
0: 当自己是气愤的小火苗，刚刚有点要窜出来的时候，及时的浇灭它，压下去。幸福者退让原则真的是有必要，
1: 真有必要。因为从数据上显示，就有造成拥堵的路怒事件呢，占比约达到了12%呢，就是他一烦躁，就是仅次于加塞抢道了。
0: 总而言之吧，路面上的这个安全的环境哈，以及畅通的效率呢，是需要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们共同努力，需要打造一个好的交通的环境。
1: 嗯，也提醒各位在路上呢别玩手机啊，
0: 对，
1: 在安全的情况下呢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0: 嗯。北京时间的8:52，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的听友 Jesse 老师来了，他说现在渤海东大街哈，龙湾下桥之后的那个十字路口呢，北向南的方向，现在那儿有一起事故。
1: 是的，
0: 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目前呢，这个照片当中哈，能够看到这一起事故呢，现在是正在这个路口这儿，目前是有2辆车吧，
1: 嗯，
0: 停在那儿。现场呢是也架起了这个一些路障，提示周围要路过的车辆，这块这2辆车是因为事故的原因停在那儿。
1: 对的，
0: 即将要路过渤海东大街龙湾下桥之后那个十字路口的朋友，咱们一定哈要注意避让一下。
1: 是的，文军也同样发来了这一起事故的这样的一个路况信息。
0: 嗯
1: 啊、哦，然后目前呢交警和消防救援呢都在现场处置事故啊，然后尤其是由北向南的行车的朋友们注意慢行。
0: 你看文军哈，这个地点跟我们说的就又详细了一点儿。渤海东大街橙子村路口北向南，在南面路口那块儿，现在就是那一起事故哈，他关注到了，应该是一起追尾的事故。
1: 对的，
0: 那么请北向南的车辆咱们一定注意避让，减速慢行。
1: 嗯，
0: 感谢热心听友跟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谢谢各位。

0: 北京时间的8:54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吧。
1: 嗯，
0: 忙碌的早高峰呢，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点美妙音乐的陪伴来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
1: 一首耀眼的我们来自于周深，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成为最耀眼的
0: 自己。
1: 好了，
0: 来听歌吧。

0: 时间来到了8:58，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我们节目也正在直播，
1: 但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哈。
0: 对啊，这一时段的路况呢，目前来说的话主干道呢还是挺畅通的，大伙出行的时候不必太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呢今天呢和各位分享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是两个，第一个比较简单，就是给我们起个名字。
1: 好多朋友起到的都是听风组合，
0: 对，
1: 或者是听风来了，这两个我们俩都很喜欢，
0: 都很喜欢。
1: 嗯，感谢各位。
0: 对，第二个互动话题，今天周一嘛，然后呢因为刚从周末回来，然后大伙呢可能早上要早起，怕起不来，我们就提醒各位有没有做早餐。然后但是很多伙伴都发来照片了啊，这个
1: 馋我们俩来了
0: 啊，确实做的都挺好的啊，中西合璧啥都有。
1: 嗯
0: 啊，确实挺不错的，挺诱人的，大伙继续坚持。因为吃早餐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坚持，而且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1: 这个习惯哈，你一定要从小的养成，这样
0: 的
1: 对于我们一天的这个能量和状态，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提供的。
0: 真不一样啊。因为身边有很多好朋友也确实是，就平时也不吃早餐，但其实呢都有一些这个胃部的一些疾病的。
1: 你等他岁数再大点你再看，不仅是胃部的疾病哈，肯定还得有点别的毛病。所以说一日三餐哈，哪怕简单，但是呢我们也要吃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0: 对，照顾好自己啊，别为难自己啊。
1: 善待自己吧。北京时间8:59，今天呢是新的一周的第一天。
0: 对的，
1: 祝福大家伙在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0: 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有些不舍，但是没办法。
1: 明天早上还来呢。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后一点时间呢也是问候各位早安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1: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

0: 好事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4到13度，大石桥24到10度，鲅鱼圈24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北风17时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于那英，《人生自定义》。

来自那英人生自定义，歌坛的实力老将那英，嗓音仍然是浑厚有力量的。这首人生自定义呢，传递的人生态度就是人生的剧本不必照搬别人，命运始终握在自己手里。

他在这一次的歌手的舞台上夺得了歌王的称号。这首此刻唱给你，旋律也非常的细腻深情，像是把当下所有的相思都通过歌曲唱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此刻唱给你，来自于胡彦斌，也算是我们国内公认的非常有实力的音乐人。胡彦斌的编曲一直是被大家所熟知的，而且呢，唱功也确实

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10:25，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张韶涵的《爱情旅程》。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这些好听的音乐能给各位注入新鲜的能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用正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
2: 正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闸固水畅润良田，我市63.46万亩水田增产增收添底气；
6: 东北地区首票保税进口铜金矿转场检验业务落地营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我市的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有水田63.46万亩，两个灌区的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曹家兰河闸和千马岭兰河闸除险加固工程被列为2026年民生实事。去年冬天以来，我市加快推进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目前5座闸站已完成工程量的95%，并于今年春灌全部开闸提水投入使用，有效改善我市水稻生产灌溉条件，显著提升区域防洪抗旱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日前，记者随市水利局工作人员深入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走访，了解查看5座除险加固后的水闸灌溉防汛排涝能力和相关配套设施运行状况。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9: 之前呢，提闸的时间慢，40分钟，现在只需4分钟，提水的能力都在显著的提升。
8: 据了解，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等5座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总投资约1.85亿元。去年11月份开始全部进行冬季施工，拆除重建水闸主体，治理水闸上下游暗坡防护，完善水闸安全监测设施。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忠伟：
10: 5座水闸建成后，将一改老旧水闸设施落后、功能弱化、灌溉能力偏弱等局面。
8: 这里是坐落在大石桥市石佛镇建立村的黑鱼沟河闸，始建于1974年，具有灌溉取水、挡潮、防洪排涝功能，承担50000亩水田灌溉任务。升级改造后的黑鱼沟河闸安装了智能安全监测、自动化调控系统。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9: 升级卷扬起闭设备配套智能化远程系统后，实现水位数据实时采集，云端远程起闭水位闸值自动调度，故障实时预警，由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转化为数字化智能管控模式， 提升了防汛排涝的处置效率，降低了长期运维人力成本。
8: 完善闸站设施更需畅通渠系网络，为保障2026年春耕灌溉，市水利部门提前部署压实灌区配套管护和闸站设施维保工作。营口灌区投入300多万元维修养护泵站及渠系建筑68座，青鱼河道90多公里，大清河灌区投入50余万元完成干支渠清淤泵站检修及渠系设施养护，全面贯通农田输水脉络。今年春耕，我市水田泡插引水1.4亿立方米，精准覆盖63.46万亩水田，避免了往年因渠系淤堵导致的供水滞后问题。灌区整体用水效率提升约20%，泡田进度较往年提前3至5天。眼下正值水稻齐穗灌浆关键期，田间水分调控直接决定全年收成。黑鱼沟河闸依托升级改造后的智能化闸站调度体系，结合潮汐变化，灵活采取轮灌或错峰供水方式，重点解决过去灌区下游水稻尾难的问题，确保每一块田都能及时用上水。大石桥市闸站水利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于飞：
9: 以前是到高潮，四缸就得关，现在呢得过了高潮，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能继续往里引水，极大的增加了这个供水能力。
8: 据了解，灌区水闸除险加固和现代化改造后，整体提水能力提升35%，提水调度周期由以往8至9天缩短至6天。智能监测平台可实时调配各支线用水资源，有效减少农户等水时长，单块水田供水响应速度提升40%以上，实现了从粗放供水向精准节水的高效转变。市水利局副局长马忠伟：
10: 极大的提高供水效率，有效的保障营口灌区、大清河灌区近70万亩水田的灌溉任务，更有效地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同时，五座水闸建成后，将更加有效地发挥防汛排涝功能。
6: 日前，载有1.1万吨进口铜精矿的拓力前进轮停靠在营口港鲅鱼圈港区33号泊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铜精矿在卸船后没有进入港口堆场等待检验，而是直接装入海关备案车辆，在鲅鱼圈海关官员完成放射性检测后，直接转运至企业指定的保税仓库，由海关官员在保税仓库内完成质量安全检验和取样送检工作。这标志着东北地区首票保税进口铜精矿转场检验模式正式落地营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马小晨：
11: 我现在已经跟随运输车辆来到了企业的保税仓库。在传统的模式下，这些铜精矿需要在港口停留3到5天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全部的检测手续，而现在呢，通过转场检验模式，这些货物只需要在港口进行必要的放射性检测，其余的取样检验全部都可以在保税仓库完成。这不仅大幅压缩了货物在港口的停留时间，同时呢，也可以减少多次搬运导致的货损。对于进口量大的企业来说，这笔账算下来，节约的成本也是相当可观的。
6: 铜精矿是冶炼行业重要战略性原料，海关传统监管模式下，货物需在港口完成全部取样检验，岗位堆存周期长，搬倒作业易产生货损。为落实辽宁省委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要求，进一步促进重点项目降本增效，海关部门经过详实调研研判后，量身定制监管方案，联动口岸、地方、环保、企业等多方会商，高效推进保税仓库申建，创新实施转场检验，将质量安全检验和取样送检环节后移，依托智慧海关技术手段，实时掌握货物运输轨迹，实现途中可控、到场可查、数据可溯，在守牢安全底线前提下，压缩货物港内停留时长，最大程度减少企业货损和仓储成本。鲅鱼圈海关副关长张勇：
12: 鲅鱼圈海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全力做好海关政策供给。这次进口铜精矿转场检验模式的顺利落地，既是海关服务重点产业项目的监管创新，也是海关监管模式改革的一次全新尝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口岸外贸业务实际，主动靠前指导，持续跟踪辖区外贸企业发展的诉求，为地方外贸高质量的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6: 记者马晓晨。
11: 从港口堆场到保税仓库，从人等货到货畅行，转场检验模式的落地是营口海关监管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企业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实惠，港口的通关效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多方共赢的背后是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
7: 市党代表、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万森坚持抓党建、强班子、深挖红色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昔日的省级贫困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示范村，用实干诠释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七一村坐落于老窖顶山下，是一片有着厚重红色记忆的土地。解放战争时期，吕庆余、王锡珍等革命烈士在这里留下英雄事迹。万森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始终把建强基层党组织摆在首要位置，建阵地、强队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筑牢乡村治理战斗堡垒，把本土红色历史保护好、传承好。2021年，万森牵头建设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挖掘整理本地革命历史。展馆获评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我市党员群众接受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至今累计接待参观群众超10万人次。依托红色资源，村里打造青年干部实训基地，成立村集体企业大石桥市老窖顶文化服务中心，签约多家书画写生基地，发展红色研学旅游。参与其中的村民每户年增收3000多元，真正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市党代表万森：
9: 我们就是要把党组织建强，把红色故事讲好，把产业发展起来，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我们基层党员最大的目标。
8: 万森常说，既要红色铸魂，也要产业富民，立足山区实际，他带领村两委大力发展香菇特色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拓宽增收渠道，发动党员群众投工投劳，修缮村屯道路，改善人居环境，昔日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实现华丽蜕变。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村民吕福胜：
13: 近几年呢，变化比较大，通过万富给抓这个支柱产业，现在老百姓腰里钱袋要鼓上。另外呢，这个这几年呢，村里抓这个环境治理修路，其一呢这个山更清，水更绿，道更宽了，变化很大。这个我们充满信心啊，一直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8: 多年来，万森始终坚持把班子自身建设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教育管理监督好全体党员。万森告诉记者，只有把群众的小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才能实实在在践行初心使命。市党代表万森：
9: 要想让群众过好日子，首先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我们深挖村里红色资源，传承窖顶精神，就是要凝聚党员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既要守护好绿水青山，也要发展好特色产业，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这就是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最实在的初心。
6: 眼下正值李子成熟上市时节，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集体经济李子种植基地硕果满枝，果香四溢。依托生态种植模式和科学田间管护，今年的李子迎来丰产丰收，果实品质、市场口碑双提升，引得客商上门抢购，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4: 走进义和村李子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果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李子，果实个头饱满，色泽鲜亮，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得益于山区独特的气候和绿色种植方式，今年李子品相好，口感佳，在持续高温干旱的天气下依旧保持优良品质，远超市面普通李子，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15: 今年的李子哈，伺候的非常成功，色切之款。你看我这李子，全都是七
16: 楼，
15: 嗯，全老大的，六五往上的，七零的，七五的，口感呢还特别好，
16: 色泽也很好。
15: 口感也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树下你看全是草，不打除草剂。树上呢我也不用科技狠活，全是自然成熟。特别哈，我们山里哈，就是说早晚的温差特别大。
16: 嗯。
15: 然后所以说这个李子口感就特别好。
14: 据了解，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不少地区林果作物遭遇干旱影响，出现果实黑心、口感变差、品相不佳等问题。义和村两委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在卧龙泉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帮扶下，完善果园灌溉基础设施，精准开展抗旱保果作业，有效规避了高温干旱带来的减产降质风险，让李子稳产优产，逆势丰收。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15: 我李子园能就是保守吧，是十万以上，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吧，我上灌溉设备了，我放了两茬水。干旱缺水的时候吧，我这里不缺水。
14: 小小李子果振兴大产业。近年来，卧龙泉镇立足山区资源优势，引导各村盘活土地资源，深耕特色林果集体经济产业，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种养的发展理念。

0: 念，不断优化种植管护模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破解旱涝减产难题，持续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走进站前区万有社区，开展食药安全公益课堂，将科普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食药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课堂上，执法人员结合日常生活典型案例，围绕食品安全注意药等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讲解，重点针对老年群体讲解如何防范保药等居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讲解，重点针对老年群体讲解如何防范保健品虚假宣传、夸大疗效等消费骗局，科普药品储存、过期药品处置等食用常识，引导大家科学选购食品，理性看待保健品，树立正确用药观念。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晴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云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

0: 北山市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谢谢。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9: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中午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我却坚持那一点。今天呢，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一啊，天气呢也非常好，希望大家新的一周有美好的心情，同时呢也能有新的收获。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的资讯。

先来了解一条关于教育方面的消息。近年来，营口市深入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将校园环境优化提质工程列为市政府的重点民生工程，集中力量补齐办学硬件短板，改善办学的条件。与此同时，我市坚持内外兼修，提质增效，深耕教育内涵建设，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实现硬件设施迭代升级与育人模式创新突破同频共振，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新学期刚开学，营口市第七中学经过全方位的改造升级，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校内教学楼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全新铺设的防滑地胶彻底解决了地面湿滑问题，有效守护学生的在校安全。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学生们啊，就是正是爱跑爱跳的年纪，如果是地面比较滑的话，就特别容易摔倒，家长和老师都跟着揪心。现在呢，全新铺设的这个防滑地胶，哎，就在很大程度上守护了学生的在校安全啊。另外呢，像这个走廊的护墙板也是全面的安装到位。还有啊，就是很多家长都关注孩子在学校，一方面是学习，还有呢就是食堂伙食怎么样，吃的怎么样。那么现在呢，营口市第七中学的学生食堂也完成了标准化的升级改造。还有呢，校园实施了人车分流精细化管理，像这个办学的环境安全条件，校园风貌得到了系统性的提升。也就是说，今天的第七中学的校园环境跟过去那是大不一样了。营口市第七中学的教师林庆全和学校呢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作为第七中学毕业生的他，学成之后呢返校任教，如今呢自己的孩子也在第七中学就读。两代人的求学成长经历让他真切见证了学校的蜕变与发展。他说呢，我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在这里工作，孩子在这里学习，非常的放心。林庆全说，崭新的校园环境也让学生们倍感安心。学生王珍熙表示说，新换的这个地胶很防滑，能够更好地保护同学们的安全。

营口市第七中学的蝶变也是我市持续加码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乡办学条件的生动的缩影啊。营口市第十一中学、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英才实验学校等一批现代化的校园先后投入使用，进一步的优化了全市城乡的教育布局，有效缓解学位紧张压力，推动教育资源更加均衡普惠。

2024年市教育局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学生的核心目标，全力打造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在家校协同育人机制、教育教学模式还有特色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的探索创新，全方位的提升教育的内涵品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作为品牌建设的核心载体，充分的依托营口本土产业、生态、农耕、红色资源，搭建全方位沉浸式的实践育人平台。

索科技的魅力，传承红色的基因。自2022年以来，全市已经有40,000余名中小学生走出课堂参与研学，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增长才干。据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副校长江兆祥介绍，学校在成熟课程体系基础上，新增了像苏绣、橄榄球、科学探秘等多元的特色课程，精准地适配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

同时呢，丰富的实践课程啊，也让学生们是收获满满。是第一中学学生智香婷分享了自己的研学感悟。他说，赤山研学虽然路途辛苦，但是在同学间的相互鼓励并肩坚持下，大家成功的登顶，不仅体会到了拼搏的快乐，磨练了坚韧的意志，也进一步的增进了同学们的情谊。除了集中研学之外呢，我是也是巧用课间15分钟、大课间等碎片化的时间，倡导各校打造动静相宜的课间活动模式，引导学生走出教室，积极运动，互动社交，同时创新推出了行走的思政课，开设红色足迹、榜样传承等主题研学线路，以沉浸式体验浸润学生心灵，塑造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走进951爱生活。接下来呢，关注一条营口农业方面的消息啊，就在9月9号2026年盖州市坐蚕产业推介会暨辽宁盖州蚕丝产业文化交流会在榜市浦镇启幕。此次活动呢，是以挖掘坐蚕资源、激活丝运文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集中的展示了盖州坐蚕全产业链发展成果，搭建商贸洽谈、文化交流平台，擦亮盖州坐蚕丝区域品牌，推动特色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1: 把想要去的方向，想要去的远方，趁着内心还滚烫，趁着年少轻。
0: 本次活动为期三天，由盖州市政府主办，吸引全国200余家家纺蚕丝行业的客商参会。活动呢，设置了产品展销、技艺展示、产业推介、实地观摩等多个环节，全方位的展现坐蚕养殖、蚕丝加工、文创产品开发的完整产业图景。

0: 在本届坐残产业推介会的现场呢，客商们也是走进了生产车间、坐残养殖基地，实现这个近距离的参观啊，近距离的了解坐残蚕丝的生产加工的整个的流程，并且与本地企业开展对接洽谈。活动既突出了招商引资、产销对接的实际的成效，也深刻地挖掘了当地的民俗非遗文化啊。榜石浦镇副镇长安希杰表示说，举办这次产业推介交流会，就要立足中国坐蚕丝绢第一镇的产业基础，以展会为纽带，打通产销对接的渠道，让盖州坐蚕产品走出去，把外部的客商技术资源引进来，带动蚕农加工企业共同增收。一位外地的参会客商说呢，这次来到现场，我们看到了从蚕茧到蚕丝制品的完整链条，希望能够和本地的企业达成深度的合作，把盖州优质的坐蚕产品推向更大的市场。要说榜石浦镇作为中国坐蚕丝绢的第一镇啊，那能喊出这个口号，那绝不对，绝对不是浪得虚名。据了解呢，盖州市榜石浦镇是全国坐蚕蚕茧收购、存储、蚕蛹批发的重要集散地啊，特别是这个坐蚕丝绢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70%，哎，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本次系列活动呢，将会进一步的激活产业活力，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推动盖州坐蚕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文旅融合方向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

0: 电话6258889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
3: 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11:38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生活。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很多朋友啊，陆续的就开始享用美味的午餐了啊。现在呢，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呢是越来越好了啊，大家呢就基本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想吃什么样的美味啊，基本上呢就可以尝到。但是呢，我们说在享用美食的同时呢，基本上啊，我们说这个还是要绷紧饮食安全这根弦儿啊。比方说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呢有的美味啊，就是我们说还是不能够简单了，还是给它烹饪的方式要复杂一点。比方说啊，有一种美味呢，很多人对它非常上头啊，甚至不需要烹饪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一些鱼生还有生腌类的这个水产品啊。怎么讲呢，就这类的鱼生生腌吃一口鲜是真鲜，可是呢过足了嘴瘾过后心里的顾虑也是真的，那这样吃其实真的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和你纷飞的衣袖，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就在十几天前，南方呢有一位张女士啊，身体呢出现了发热的情况，体温最高达到了39摄氏度啊，同时呢还有这个乏力、食欲下降等这些症状。张女士呢曾经先后到当地的一些这个卫生医院就诊，检查发现呢，是属于嗜酸性粒胞增多，同时呢炎症指标升高。但是呢经过治疗之后啊，他的症状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于是呢他就来到了深圳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一步的就诊。在入院之后，检查结果再次提示嗜酸性粒胞增多，肝功能也出现了异常。医生进一步的追问他近期的生活和饮食的情况，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就是张女士最近呢迷上了吃什么呢，吃生腌，吃鱼生啊，特别是最近这一两个月，他几乎每周都要吃上一两顿鱼生和生腌。本来想着偶尔吃点解解馋啊，但是没想到呢，最近呢这个身体呢就开始感觉不对劲儿了。结合他的病史及相关的检查，医疗团队最终明确诊断啊，张女士得的是这个急性的肝吸虫病。医疗团队随即针对病情予以驱虫等相关的治疗，经过治疗呢，张女士的病情可以说是逐渐好转，目前呢已经出院。据了解，张女士这种情况呢并非个例啊，像生食淡水鱼虾引发寄生虫感染的事件，其实在咱们国家呢是时有发生的。据相关的报告显示，今年2月份，河南郑州市确诊了一起，肝吸虫病的聚集性的疫情，有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都确诊了患染肝吸虫病，其中呢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所有的患者经过驱虫治疗之后，都已经痊愈了，没有出现重症或者是死亡的病例。

据介绍呢，肝吸虫啊是国际癌症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一类致癌生物，也是肝胆管癌和肝癌的重要的诱因生物。在自然界当中呢，肝吸虫常常以虫卵存在于水中啊，被第一中间宿主淡水螺吞食之后，在其消化道内继续的发育为胞幼，经过分裂逐渐增殖成为几百甚至上千条尾幼，后来呢从螺体内溢出。尾幼呢在遇到第二个中间宿主，就是淡水鱼或者淡水虾之后，会侵入它们的肌肉组织，发展成为囊幼啊，直到淡水鱼虾被中宿主就是人类食用之后，囊幼在人体内的十二指肠会破囊而出，形成后尾幼，从此呢寄生于人体，发育为成虫。最多的呢可以在人体内存活长达20到30年。哎，说的这一系列挺复杂，但是的确也挺吓人的啊，所以呢为了这个远离寄生虫，咱们在饮食方面啊还是真的要非常的注重这个饮食安全和饮食卫生。所以人类感染肝吸虫的最主要途径就是经过口来传播，而生吃鱼虾是感染肝吸虫病最关键的因素。在感染初期呢，人可能还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异样啊，轻者几乎没有症状，但一旦病情加重，就会出现腹痛、腹泻、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疲倦乏力、肝区隐痛、肝肿大等症状。到了晚期，可能会诱发肝硬化、腹水，还会并发胆囊炎、胆管炎、胆管堵塞，甚至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啊。如果感染者是儿童的话呢，寄生虫还会影响到儿童的生长发育，甚至会导致侏儒症。

0: 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在吃这个鱼生啊，还有生腌水产品的时候呢，要警惕这个寄生虫的风险。有些朋友呢就说了，我在吃的时候呢，通常会配上一些白酒啊，或者蘸点芥末。那这种方法能够杀死这种寄生虫吗？答案首先是肯定的，就是不能啊。这些
1: 电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

0: 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8: 妈妈，楼下开会了。
14: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9: 邻居你好。
20: 邻居您好。
21: 邻居，有你真好。
1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8: 嗯，好吃。
2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 在孩子们眼中

0: 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二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洗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鸡米花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松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迎大家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静伟真的很开心啊，因为又在周一啊，一个礼拜工作日的第一天，和你相约在直播间，通过声音的方式陪伴着每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那其实今天的内容也是准备的很详实啊，无论是吃喝玩乐的方面，又或者是走出我们美丽的嘉兴营口，去到一些其他的城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省份啊，就大饱眼福也是大饱口福。那今天呢，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力集中啦，收听好玩转营口。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虽然说没有嘉宾来到我们玩转营口这个栏目，但是静伟和佳旭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吃喝玩乐的路线啊，无论是想旅游的路线，还是说想要在咱们营口周边玩一玩，吃点美食，在咱们节目当中都是有的。那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想要了解哪一个地点，想要给大家分享哪一处美食，想要跟大家去分享你去过哪些好玩的地方，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

0: 哎，静伟，我发现啊，红泰旅行社的子涵姐给我们分享了一条路线，是9月24号出发的华东的一条新品的路线。因为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子涵啊，包括也是静伟，在直播间中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华东五市的一些精彩的路线。但没想到咱们这一次呢，玩六座城市了，而且其实还可以把乌镇这一座水乡加进去，目的地有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绍兴。还有乌镇啊，纯玩双飞六日游。那我相信整体来说啊，这个价格3299元还是非常香的。
1: 没错，真的是不贵啊，因为它是属于纯玩双飞六日游了，它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带大家逛个一两个景点儿，去一两个城市，那也不是说仅仅需要三四个城市，而是整整六座城市。六座城市当中不同的一个景点呢，在这六天当中都带大家看一个遍，其实也就是说一天玩一座城。
0: 对，所以其实哈，在我心目中，一天玩一座城市有点太极限了吧？咱们可能还有晚上的一个休息时间呢，包括还得这个交通的一个路程的时间，真的能够把行程安排的这么合理吗？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行，实话实说没有这个信心啊。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我想这个时间出发，但是会发现说，哎，我的交通其实到车站然后到了目的地了以后，人家车子已经驶离了，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这个人家晚或者晚点，对不对？另外就是会发现好像时间对不太上号，我可能说，哎，我刚刚到了这个绍兴，然后发现到杭州的一个时间段得到明天的一个可能时间段才比较合适了，因此呢也会有一些走回头路的情况。但是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就不一样了，因为到了当地有2+1陆地头等舱，就意味着大家除了景点旅行以外啊，只要一集合，只要一有路上的时间，全部都是车接车送。
1: 没错，并且呢也就像刚刚嘉旭提到的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出去玩，想要在六天以里玩六座城，我觉得可以说是走马观花了
0: 啊。对，
1: 有很多的地方他就没有办法去到，因为咱说实话，如果说没有旅行团带着咱们的话，有很多的景点也不知道应该往哪走，怎么样走是最合适的。
0: 对，
1: 包括你还需要提前很早很早就把攻略全部都做好。
0: 是，就拿咱们去到这个上海举例子哈，就魔都嘛，这个地铁口啊，可能 ABCDEFE 那么多个地铁口，你说到底从哪个口出来呀？我离我的这个景区会更近一点，然后这景区其实可能还分不同的门，东门、北门，那我想要不走回头路，然后正好出去的时候又能坐地铁，又怎么的一个路线规划呢？说句实话，大家做这攻略啊还是比较吃力的。
1: 对的，如果说没有当地人，或者如果没有一个在当地这个城市工作很多年的朋友带着咱们的话，我觉得是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在的。那但是呢，大家选择红泰旅行社，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那我们刚刚所说的六天玩六座城的这个目标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实现了。
0: 对，这就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我可能不是追求某一个城市哈，就极致的透彻的去打卡，但是我比较喜欢不同的城市之间呢短暂的时间我走一走逛一逛，多可以留几个 IP 的定位啊，然后同时呢也是品尝到不同城市街头的一些特色的美食了。那这样的一趟路线哈，华东新品上市在9月

0: 淡了，家庭出游或者是好朋友之间结伴而行，这个是优选路线。
1: 嗯，
0: 那在整体当中呢，也是独立成团的，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的，所有的大牌景点一网打尽啊，拒绝带大家走马观花。

0: 那刚刚呢跟大家说了有一个华东五市的双飞六日游，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地方是要给大家极力的去推荐的，也是嘉旭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他是比较向往他也曾经去过的一座城市，就是重庆啊。嗯、
1: 对，重庆我会觉得啊就纹理非常的优质，因为其实嘉旭一共去过重庆两次吧，对于可能一个资深的旅行爱好者呀，或者是平时经常出差去重庆的这些好朋友来说啊，嘉旭有点卖弄自己的一个旅行经历了，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这个旅行的萌新或者小白朋友们呢，那两次已经算多了，正常大家可能一次也没有去过，或者去一次玩玩就好了。我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去到两次呢，是因为旅行留下了一些遗憾、嗯、当时呢大学可能大二的一个阶段嘛，确实是囊中比较羞涩哈、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年轻啊，这身子骨比较硬啊，怎么去的重庆，就从沈阳坐绿皮火车的硬座，没记错的话大概坐了34个小时或者36个小时左右哈、啊，就硬坐过去的，真的非常的辛苦。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因为长时间的趴着啊，就胳膊是又麻呀又胀，而且可能是火车它这个有轨道啊，包括朋友们的一些好朋友们的聊天交谈声音啊，感觉耳朵睡得不太好，有点嗡嗡的耳鸣了。当时去到的这个重庆，刚到落地以后呢，就觉得好像精神状态或者这个体力急需需要好好的补充一下能量。但是当时为了压缩成本啊，住的是那种就和人家拼住的一个房间了，尤其是这个发现呢是11的一个旅行旺季，嘉旭租了一顶小帐篷在人家南方的阳台上啊，可能重庆虽然说10月份了，但是晚上呢这个
0: 是会比较凉，
1: 温度还是比较宜人的，没说是像是咱们营口10月份啊就睡得实在是太难受了，或者这个风挺大的哈，整体来说可以接受的，但是呢确确实实睡得也没有太好，交通方式也比较疲劳，然后一出行就坐公交车哈、啊，坐地铁，大家也能想象得到，大家在十一过程中呢，我想出门，其他人也放假了，也想出门啊，尤其是这些基础的一些交通的方式和工具，有的时候还抢不到座，
0: 基本也就属于看人去了、
1: 对，然后还一站着站，可能是好几个好几十分钟啊，整体来说就挺辛苦的，所以回来了以后追忆一下往昔啊。景色很美，但是感觉对自己有点差了，所以在大学毕业旅行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好朋友好闺蜜啊没去过重庆，她也对重庆还有这个玩的一个欲望、所以那个时候就拉高了一些预算坐飞机去的。但是呢会发现什么，就把我们的重庆的室内的一些景点，像洪崖洞、解放碑呀、还有一些其他的美景和美食是玩的挺到位，但是后来接触到子涵才会发现，原来哈附近也会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自然的景观哈，像是仙女山、天生三桥啊，这种都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嘉旭又没玩遍，但是呢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跟着红台旅行社再次打卡了。
0: 对的，其实像刚刚嘉旭说的这些情况呢，在旅游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比较流行特种兵式旅游嘛，对，可能说是在预算有限的一个前提下呢，时间还有限，那怎么办，大家就赶紧一站接着一站，一处接着一处的这样去逛去看，
1: 对，
0: 对于自己整体的一个心理上还有身体上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
1: 最后我觉得挑战最难的是啥呢，就是本身啊玩了大概5-6天的一个时间段啊，已经很累了，又硬座坐回沈阳啦，
0: 我的天哪，想想都觉得心疼自己的身体部位，
1: 但是
0: 很痛苦，
1: 也是真是年轻哈，现在让我坐那么长时间，感觉腰啊腿呀、还有这个屁股，可能咱们就觉得还不如说在家待着，就别出门了啊。
0: 那我想问问嘉许，就是你这两趟，大概啊，取个平均值，大概花了多少钱？
1: 我觉得哈、其实第一次大概花了2000元左右啊，因为其实你想晚上的时候，虽然说住帐篷啊，但是也是处于一个十一黄金周，可能两个人人均一天晚上住帐篷还得100块钱。

0: 刚猪头，那自己一个人大概是60元左右。那每一天呢，也得吃点美食，因为人少，但是嘴巴又馋啊，肯定是得多点一点吃的了。包括我们的这个火车的一个费用哈，现在可能是记不清了，但是两个加在一起也肯定得大几百，将近1000块钱的一个费用。额外呢，加去虽然说对自己挺仔细啊，但是还是对家人比较慷慨的，被去买了一些这个当地的可能特色哈。但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窍门，就是那种玫瑰花茶呀，或者猪肉脯，我当时是没有概念的，说好像非常便宜，才几块钱一克。我想这么便宜，那我要多买一点，回来以后跟好朋友们全部去分享。结果其实大家正常来说都是千克哈，所以一量呢，说这个猪肉脯可能100多块钱，然后这个花茶也是80块，当时整个人天都塌了。但是没有办法，已经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必须得结账了。
1: 确实感觉到了，当时这个价格对当时的家婿是有一定冲击的，因为隔了这么多年，这个价钱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晰。
0: 是的，现在这个脸又涨红了，想起了那个被骗的一个经历了。
1: 那像刚刚家婿也提到，分享了他整个特种兵旅行的一个过程和心路历程，包括说第二次去重庆跟好朋友一起去，其实我猜想价格的话，大概也得是3000块钱上下。
0: 哎，对，是这样子的，
1: 是因为加了一个飞机的
0: 费用，而且其实当时呢，因为我们两个人是这个毕业旅行啊，是暑假，每次总是赶上这个旅行的旺季，所以这个机票还有住宿啊，相对来说也贵了一些，而且可能是为了补偿自己吧，就两个人差不多一天晚上酒店大概是在250元左右，所以人均100多嘛。然后其实呢，为什么嘉旭说到了说还想再次出发去重庆，一个是看到了红台旅行社的一些景点啊，虽然我已经去了2次，还是没玩透彻，感觉比较遗憾。第二点呢，就是觉得重庆的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1: 对的，
0: 而且在最开始介绍这条路线之初就说到了文旅其实非常优质，就可能像是我在大二和大四的时候，短短2年的时间，会发现同样是18阶梯哈，它有很多的改善，包括可能有一些灯光啊或者基础设施变得更美了。
1: 那包括呢，说第二次去旅游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景点也错过了，也没有再去。
0: 对，
1: 价钱没少花，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是呢，旅游的这个该去的一些地方还是差了很多。但是呢，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去聊，嘉旭给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也是一直在问嘉旭，那你花了多少钱呢？你都看了什么景点？原因也是在红台旅行社给我们推荐的这条路线，因为它这条路线呢，只需要2999元一个人。
0: 哎呀，真的好便宜啊！
1: 是的，跟自己之前的这个相比较，感觉自己当初，哎，我当初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为什么？其实大家想一想，就像嘉旭分享，哪怕我们现在不是大学生，需要特种兵旅行，
0: 对，
1: 我们时间非常充裕，但是呢，你住宿的每一天，你的整个的来回往返，其实都是涵盖在其中的，有可能3000元根本就打不住。
0: 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在旅行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费用哈、会产生。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当时洪崖洞啊，大家也知道，重庆它是一个3D 的立体的魔幻城市，就你明明感觉这个地方离咱们不远呀，但是到了以后会发现，哎，你怎么上去呢？真的找不到路了。尤其是这可能还这个我们人流比较多，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交通，我们的路行的一个区间的，不可以说直接横跨过去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就灵机一动，觉得说那走到洪崖洞到底得多久？有没有一些捷径让我们走呢？当时就有一个自称是向导的人啊，收了我们50块钱的一个指路费，而且也没给我们带到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你已经走得很对了啊，我再给你指几个弯你就走吧。就发现经过他的一番指路，给我们走到了原地。当时我跟你讲，火非常大呀，而且再想找到他理论理论，真的找不到了。
1: 对的，所以还会有很多上当受骗的一些可能性所在。倒不是说会不会大家自己到当地去旅游一定会上当受骗，这个不一定。
0: 对对对，
1: 是因为当时嘉旭和他的好朋友年龄还小嘛，
0: 捷径
1: 对，想走捷径，并且年龄还小，看起来就是很单纯的大学生的样子，非常好骗啊。那我们现在呢，假如说现在时间非常的充裕，兜里面钱也足够，那咱们去一趟重庆，可能这一趟两个人下来咋地得5-6千块钱。
0: 对，
1: 因为毕竟现在的一个物价也在这摆着呢，再加上来回的这样的一个车脚路费呀、然后还有吃饭呐、住宿啊等等等等加在起来，包括说两个人一起出去，到当地了得买点特产吧，对吧？现在还不像上大学时候，我只需要给我的爸爸妈妈带一点就可以了。现在涉及到的人又非常的多了，那可能你的支出又会

0: 在无形当中被增加起来了。那这一趟重庆的旅游呢，咋地得5-6千，我个人保守起见啊。
1: 对，但是我看到了，就是宏泰旅行社有个大连的独立团是9月27号还有10月4号出发的，价格仅需2999元。
0: 没错，并且呢在这一趟旅行当中呢会有独家安排，会到观景台上面去看一看重庆的一个大景，感觉非常的漂亮。还有呢景点打卡也有很多，比如说鹅岭二厂啊，李子坝轻轨穿楼、洪崖洞，也就是嘉旭可望而不可及的那个洪崖洞被骗了，仅能够玩好还能吃好和睡好，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才是旅游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和最需要达成的地方。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记牢宏泰旅行社的咨询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嗯，那看了一眼时间，我们上半场先跟大家聊这些，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今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

0: 至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窝。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9: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8: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凉面、
1: 稀饭、
0: 鲑鱼、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猫结束，精彩的玩转音口又开始了。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那静伟上半段啊，咱们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常规的红毯旅行社给大家设计的飞机独立团，像华东的精品路线，还有火辣的重庆哈、3D 立体的魔幻城市。那接下来的一个下半段的时间，咱们打算再和大家云旅行旅到哪里呢？
1: 其实啊，我非常想给大家再去好好介绍介绍，就是红毯旅行社最近推出的几条严选路线。
0: 哎，这严选路线说句实话，以前肯定是了解的比较少啊，像佳旭呢在读书时代啊，真的没有研学过，当时可能更多的一个名词叫做夏令营或者冬令营啊。然后当时呢，我家长啊就跟我讲了，就佳旭，咱家就给你3500块钱预算，如果你去这个参加夏令营，爸爸就不给你买手机了、但是你想，一个手机对于小小的一个朋友来讲，
1: 那简直就是可求什么可遇而不可求的之物啊。
0: 是谁会说为了一趟旅行就放弃一个宝贝的手机呢？可以读小说，可以玩游戏，可以这个刷微博啊。当时我就二话没说，我说给我买手机吧，但是呢就错过了和朋友们一起旅行。现在的这个研学去到了北京，但是同学回来了以后就讲真的好好玩啊，然后去到了北京啊，然后去到了清华，去到了北大，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街道啊，吃到了美食。说句实话，听到了以后不会不羡慕的。
1: 肯定会羡慕的。但是静伟今天给佳旭带来的这些路线，包括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些路线呢，让咱们每一个小孩不仅手机能拿到，研学咱也能去上啊。
0: 是的，快想、快给大家讲一讲，想听。
1: 对的，因为他这几条路线呢，其实说实话价格都不贵，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包括小孩像是这个三环甄选探索北京城，去到很多的一个地方去游玩，比如说呢咱们会去到故宫、天坛、颐和园，还会看升旗仪式，包括会去到八达岭长城、还有军事博物馆呐、毛主席纪念堂、奥林匹克公园、清华或者北京大学，包括还有北京动物园，包括熊猫馆在其中。最为什么说它是研学旅程呢？因为最让吸引人的、最吸引这些家长和孩子们呢，也是有会与语言大学的外教去进行交流和学习。
0: 哎呀，那刚才听到静伟讲的这么细致的一个行程了，首先你说基础的一些景点啊，故宫、天坛、颐和园之类的，包括仪式感满满的啊，咱们一定要去看看升国旗，然后包括呢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八达岭长城啊，还有后续的一系列的景点，每个都很精彩。价格方面你刚才说不贵，2000还是3000呢？
1: 哎呀，2000块钱，如果说两个小孩去的话，能去两个孩子去能去两个，因为他儿童只需要980元，成人的话是要1280。
0: 哎呀，这个价格真的很
1: 棒，真的非常的合适啊！大家不光能去到这么多的景点，并且还能够与语言大学的外教去进行交流学习。可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家里面会为他请外教，是为了方便他日常的一个学习嘛？
0: 对，
1: 因为语言的平时一个塑造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像咱们小时候只会在课本上面去学一些英文、外文，但是呢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真正拿出来要去说的时候，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会是比较蹩脚的。
0: 对，尤其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抽查佳旭读英文的哈，就是那种
1: 有种羞耻感，
0: 就感觉明知道自己读的不太标准，然后又去读，就是其实嘴巴虽然在动，但是脚其实抓地抓得更猛啊。
1: 对的，就像是因为咱们都是学这个播音主持出来的嘛，那在学习这个的时候，老师也会告诉大家说，哎，一定要张嘴说话，你只要敢张嘴了，你这个就会慢慢的，你的这个能力啊就会越来越进步，你的整个的一个状态也会越来越好。但是奈何像我小时候，我就很有这种羞耻症，就是像是语言羞耻症。我因为我不敢确定我读的到底对不对，我的发音标不标准，我如果读出来会不会被
0: 别人笑话。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小时候就有这些外教能够和我去进行一些交流的话，那对于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英语方面呢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的，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没错，
1: 并且呢大家还可以到北京语言大学的学校里面去进行研学和感受一下他们的食堂去进行用餐。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在的。
0: 对，其实在我这个小学的一些时间呢，就会觉得说，哎呀，谁好像特意哈、就去到了一些就研学的路线啊，爸爸妈妈带着去到了一些高等的学府，然后他回来这些同学绘声绘色的描述啊，包括学校食堂这个吃的味道真是太棒了，那个大鸡腿啊，这个肉啊特别 紧实，而且很饱满，然后可能那个我们的清炖牛肉呢又特别的细腻啊，然后这个肉汁也是特别的好吃，所以每次当时听到了一些同学的描述总是很羡慕，但是现在想想呢，确实你说也留下了一定的遗憾，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做了爸爸妈妈以后呢，也可以说在物质条件允许的一个前提下，让自己的小朋友多去感受和拥抱世界。
1: 没错，像之前我妹妹她在高中考上高中了之后嘛，因为她现在才读高二，考上高中在上学之前，我们也是带她去了一趟北京，带她看了看升旗仪式，看了看天安门，去简单的逛了逛，然后也带她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周边去玩，因为她是需要门票的嘛，并且还是需要提前去购入
0: 预约
1: 的，对
0: 的，
1: 需要预约，因为之前也不知道，所以没有进到校园里面去，
0: 只是
1: 在门口对，在门口溜达溜达看了看。当时我就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对我妹妹，她会有一个，她自己就会有一个比较，说哎，那我以后因为我比较喜欢理科，那我可能会想要往清华大学去考一考，因为感觉整个的校园的感觉是非常现代，也是充满科技感的。然后北京大学呢是非常文艺范儿的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而又庄重的这样的一个校园处在这里的
0: 高等的学府，
1: 对的。所以对于她来说呢，她当时自己就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比较了，当时她自己就有一个目标所在了。可能现在上了高中之后呢，慢慢的对自己的理想会有一个其他的改变，但是对于他的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定是到北京去看过的这两所学校之间的一个不同的对比，也是让他第一次真正深刻的认识到了我更喜欢文科还是更喜欢理科。
0: 对，那其实就是旅行之中的无形的财富了，可以让小朋友呢就有自己的一个主观的能动性啊。然后刚才静也是讲到了儿童不占床的一个前提下呢，仅需980元，那成人的价格也只需要1280块钱，真的挺合适的啊，大家可以接受的。
1: 对的，并且呢，在整个旅游当中呢，还。

0: 可以，咱们住的酒店也是三环左右的一个精选舒适酒店，包括还会有一些特别安排，比如说餐食的安排，会有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餐，还可以升级长城的自助餐。除此之外呢，还有特别的安排啊，像恭王府的深度游，因为恭王府嘛，它是被称为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的，所以对于小孩子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包括说选择去北京语言大学，因为它是素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嘛，对于小朋友的他的一个以后的一个意向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助力所在的。还会去深度游览故宫、长城和颐和园，让孩子们真真正正的站在当时的土地上去了解当时的一个文化，也会有一种古代和现代的一种
1: 交织和碰撞，
0: 对的，这样会在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的一个火花在。
1: 没错，然后其实呢，刚才静伟讲到了这样的一条路线啊，我觉得很棒。但是呢，有一些小朋友会觉得说，哎，那能不能在研学之外啊，再留足一天时间去到一些乐园去游玩呢？像是嘉旭以前玩过最多的，肯定就是省内的沈阳的方特，然后大连的发现王国哈。但是呢，在我可能20多岁高龄的一个时间段哈，还是去到了北京的环球影城。
0: 对的，
1: 会发现说，哎呀，真的是不管多少年龄哈，咱们还是心中有一颗童心，尤其是小朋友，我会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那种笑容，真的是很满足也很惬意。
0: 对的，那所以呢，关于这个环球嗨玩，咱们也是有一趟旅游路线在的，是北京深度的真纯玩4日游啊，是属于和小孩子们咱们一起去到环球影城去玩一玩，去看一看。那这一趟路线当中呢，可能没有第一趟路线当中会去到那么多的景点，但是其中也是包括了故宫、八达岭长城、毛主席纪念馆，还有升旗仪式、天安门广场，还有北京动物园，包括有熊猫馆，包括还会有鸟巢水立方。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那这个旅行呢，只需要1999元每一个人。在整个环球旅行当中呢，大家还能够去玩像哈利波特之旅啊、变形金刚啊、侏罗纪大冒险啊、霸天虎过山车呀，还有小黄人闹翻天啊等等等等，都是在环球影城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些值得打卡和去游玩排队的一些景点、一些设施啊。
1: 是的，然后其实呢，大家也是可以在这个导游的一个介绍和讲解下呢，事先知道了，哎，比较适合小朋友们玩的是什么项目。然后像是刚才静伟讲到的一些 NPC 呀、或者是穿着这个特色玩偶去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包括来到乐园里边，如果你想吃一些特色的雪糕的文创啊，或者是喝一些黄油啤酒，这个 IP 哈利波特联名的啊，到底去到哪个商店可能会更加的排队时间缩短？其实真是啊，朝里有人好办事儿。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个导游啊，确实省心省事儿不少。
0: 没错，那并且如果说大家觉得我刚刚第一个路线推荐的这个成人1280、儿童980这个价格可能稍稍微微还有一些贵了，还有另外一条北京的路线可以选择，也是属于京城游学的一个研学路线啊，是4天的一个旅程，成人只需要899元，也是咱们营口独立成团的。会，但是他们其中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有很多的地点，像是升旗仪式、故宫、长城、颐和园、北京科学中心、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动物园、熊猫馆，还有大运河博物馆，还会安排清华学子交流，还会给大家赠送清华大学的一个校徽。那这些呢，也是都包含在这一趟的旅游路线当中的。所以这个呢，就凭大家去选择了，看看您想要选择哪一个，您觉得哪一个性价比是在您的接受范围之内，或者您觉得这一趟，哎，我值个了，那大家都可以选择去报名啊。
1: 对，
0: 那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去说一说，比如说有手机号，
1: 对，像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大家可以打电话，然后其实也可以添加企业的微信了。
0: 没错，那他们的座机电话呢是3820567、3820567，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直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到宏泰旅行社的店面里面去看一看，去问一问更加详细的路线，以及还有哪些可以游玩啊、可以研学的路线可以让大家选择的，或者说有没有假如说我们就想3-5个人、5-6个人想一起出去玩，他们也是会有精品小团定制团的啊，
1: 没错，
0: 为大家量身定做。

0: 那我们刚刚呢说完了研学路线，还有很多适合我们大人啊，现在也是可以把自己称之为大人了，一些玩的一些路线，嘉许也是早早给大家准备好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啊，那其实呢想要和大家分享一趟比较适合度假的放松的好路线啊，整体只玩3天呢也不会耽误大家一个正常学习或者工作的节奏，就是我们阿那亚。那其实我相信哈，就是阿那亚这个社区呢，其实可能陆陆续续哈，近几年也是火爆出圈了，最开始可能是从大前年的时候啊，我有个朋友说，哎呀我要去度假了，我要去阿那亚。当时我可能真的没有刷到这个地方，我想说这是什么目的地，是一座城市吗？难道是我这个太孤陋寡闻了，是不是一个小众的城市？人家说什么呀，它是在这个秦皇岛的附近啊，就是一个海滨的一个社区，然后可以我们去逛一逛，像孤独的图书馆呐、啊，还有这个礼堂啊，其实都是非常可以这个拍照打卡的好去处的。
0: 其实我的朋友圈也经常会被去阿那亚玩的这些朋友所霸占啊，发了很多的美照，
1: 对，
0: 感觉在这个地方哎呀很漂亮，经常会让我心动想要去看一看，但是苦于酒店不好订，因为它太火爆了。
1: 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最开始哈、啊、我也每次啊会发现和大家在节目中分享哈、啊、总是说几句就暴露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就老穷游，就和朋友们呢当时就想要去阿那亚去玩，决定好了是自驾，那三个人一起去玩其实车费也还可以能够接受啊，最后接受不太了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住宿的费用啊，
0: 住宿费用真的很高。
1: 对，然后其实我们呢是两个女孩一个男生，那肯定你说没有办法订一间房间啊，那就订两间房间呗。但是你说他们家这个旺季的一个酒店哈、啊，印象中好像是2000块钱一晚上，
0: 对的。
1: 难道说让这男生单掏这个2000，然后我可能和另外一个好闺蜜两个人一人1000吗？
0: 那不然就让男生住在车里吧，我觉得，
1: 然后给我们 A 房钱。什么一个人就降到可能800，有点太坏了、
0: 要不然给他在阳台租个帐篷呢
1: 啊，这个帐篷这个岗啊就又给这个 call back 回来了。
0: 对，
1: 然后其实就开玩笑吧，就是就会觉得说啊确实超出预算了怎么办呢，最后啊就住了一个可能离阿那亚比较远的一个宾馆啊，这老伙计自己去住洗浴中心了，然后我和另外的小姑娘人均差不多一人100块钱，就便宜了很多很多。但是不靠谱的是什么呢，这个朋友啊睡过油了，就车呢在人家手里，到了时间说怎么还不来接我们呀，怎么打电话也打不通，可给我俩给气坏了。本来说好了要一起啊去看这个海上日出，啥也没看着啊，
0: 看日落吧不行
1: 但是
0: 没办法
1: 也醒了。后来呢是怎么进去呢，好像是有一个图书馆有50块钱的门票费，我们就买了这个50块钱的这个图书馆的门票啊，就凭票入园了。进去了以后呢可能车子好像也没让开进去或怎样，有点记不清了。总而言之啊，游玩的体验感呢又是那种啊就是很好玩，
0: 不上不下的感觉，
1: 也是好玩、但是说不好玩又感觉怎么感觉差点意思，人家就是有社区的这个小车呀去接接送送的，我怎么感觉就一个劲儿背一个书包又特种兵上了呢。但是我就看到了啊，就是红泰旅行社发的这趟行程只要980块钱一个人，哎呦我又感觉这个特种兵白费劲儿了，
0: 感觉自己当初还是亏大了，
1: 亏大了。一个人再怎么特种兵，加上我们其实又去秦皇岛待了一天哈，然后可能又吃了当地特色的太子锅，还有那个特色的大馅的蒸饺子，一个人我感觉好像得花了又得小2000了。
0: 所以莫不如当初还不如报这个团了，但是当时可能也没有，
1: 当时可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可能哈嘉许还没有说特别接触红泰旅行社
0: 啊，没有，也没有一个要跟旅行团一起走的一个概念。
1: 对，因为以前可能更多会觉得说跟旅行团那车上还有其他的人，哪有我们三个人就是那么自在呀、
0: 对，有可能还会被捆绑消费啊，
1: 比较担心。
0: 对，但是现在呢有红泰旅行社在了，零购物纯玩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那如果我觉得如果是当

0: 免的假期遇到了红毯旅行社，可能就不会存在这么多次特种兵旅游了。
1: 那真的是给我美坏了，而且我还看到这个行程里边还有一个西港花园，然后还可以玩到阿那亚，包括还有一个碧罗塔的酒吧公园，包括于田的七里海，还有这个白加黑暹罗岛跨海索道，包括还可以去到山海关的古城。那这个暹罗岛的跨海索道啊，真的我路过过，实话实说，骑着好像3块钱一个小时租赁的共享的电瓶车、就路过了。当时人家还说要坐我们的这个跨海索道吗？因为价格好像得50-100吧。想一想说，哎呀，就不坐了吧，因为坐过去还得坐回来吧。
0: 赶上我一个门票价钱了。
1: 对，又仔细上了、所以其实就会觉得扣扣搜搜却花了很多钱。真的现在想来，其实哈，还不如跟着红毯旅行社980块钱一个人呢。
0: 对的、并且住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属于轻奢美宿了，是古城的准四住宿啊，属于是奢享舒适的好眠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特色美食，会给大家升级海鲜大咖餐，拒绝低质量的团餐。整个图片也是贴上了，看得我口水直流啊，看起来就非常的香。那整个阿那亚的行程呢是980块钱每一个人，价格真的不贵，对比咱们嘉旭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经历哈、确实是不贵了。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及时的去报名。还有很多呢说带着小孩想要去玩一玩的，那咱们最近有一个火出圈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是雪饼猴，我不知道嘉旭有没有看过。
1: 我也有刷到过，而且其实会发现说哈、就是自从刷到了雪饼猴以后，他们乐园的其他的工作人员也没少刷到。像是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还看到了这个唐僧，应该扮演者叫做严冬吧，然后也是非常的儒雅。包括说现在又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型男哈、在 cosplay 唐僧，说错了，是沙僧啊、这个平翘舌舌可能讲到这个型男激动了。对，
0: 是的。那早说呀，这个价格是也不贵哈、只需要428块钱。大家就能一饱眼福，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因为咱们所说的这一饱眼福是真真正正的一饱眼福了，因为它这个雪饼业呢是有白加黑的，也就是独家设计，只有红毯旅行社才有的，白天加上晚上全部都在这里面游玩、不同的景色大家都能够看到啊。只需要428块钱，发团的日期呢是10月1号和10月3号，来到吉林，去到吉林去看一场趣味的旅游之旅，去体验一下。那整个的一个过程呢，可以让大家沉浸式的闯入《西游记》主题的奇幻夜场，还可以游走网红山地的街区，还可以与非常有意思、非常可爱、非常萌萌的小动物来进行欢乐的相遇。那还会有这个可以去品读一下岁月的沉淀呐、还可以寻访一下长影旧日的荣光啊，并且整个行程是非常松弛不赶路的哈、兼顾了趣味、研学和打卡。无论是亲子出游，还是情侣之间出游、还是好朋友之间出游，都是非常合适的。
1: 对，而且大家其实讲到不同这个城市的人吧，会觉得这个类院校就一说话哈、就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再讲一讲性情了，这东北音就飙出来了，
0: 大碴子味就出来了。
1: 对，所以觉得好亲切呀、就感觉来到了这里呢，不仅仅说小朋友们特别开心哈、可以看到一些动植物，同时呢和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互动和接触，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次经历呢。
0: 没错，那在400多块钱的一个旅游路线当中呢，他们包含了精选的准四高档的酒店，整个客房是非常舒适静谧的，可以帮助大家消解旅途的奔波，安享一夜的好眠。那还会全程包含丰富的自助早餐，正餐呢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不同的食物，随心的去品尝吉林本土的特色美食。那整个的景点也是像有浙友山，我觉得浙友山是这几年非常非常火的。
1: 哎，对，其实浙友山这个商场呢，就和大家想象中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豪华的商场还真有点区别。
0: 对的，它是属于闹市之中的世外桃源。
1: 对，然后其实包括门口的那个僧人的一个 会动的一个雕塑哈，特别的漂亮，很适合拍照，而且进去了以后有点这个室内洪崖洞的感觉。
0: 没错，因为它是有错落的古雅街巷嘛，
1: 对，
0: 感觉像是烟火与文艺在进行交织，随手就可以拍出氛围感大片。那还有呢，是长春的动植物园，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白天加上黑夜，那日间呢可以近距离的邂逅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入夜之后就开启西游记主题乐园，西游人物呢轮番登场。

0: 非常的热闹啊，让大家能够真的是摸到西游记里面的这些人物。
1: 对的，
0: 包括还会去到吉林省的博物馆，还会去看。
2: 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

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

0: 双节我们就有亲子活动。哦，然后可以体验挖土豆啊、烤土豆啊、抓河蟹、烤河蟹啊。
1: 哎呀，你这是可以要需要提前报名啊？
0: 对，
1: 需要有东西。
0: 需要提前报名。
1: 提前报名，咱报名渠道是在哪？
0: 报名是微信。那个
1: 啊，对的，这是咱是今天是公众号
0: 啊，这可以，这可以，
1: 对对，咱们今天是公众号，你不用紧张，
0: 我以为不能提
1: 啊，对，公众号啊，在微信上就可以，微信怎么？
0: 微信我会发朋友圈提前招募，然后招募一些，
1: 那得需要你的电话
0: 啊，对啊，
1: 你说一下吧，在这儿就大家
0: 电话是18641179，
1: 慢点说，18618641179，
0: 61796783，
1: 六七八三，大家公众号能不能搜到啊？这个就视频号有没有这个？
0: 没有
1: 啊，其实你应该整一个公众号什么，大家直接能搜，
0: 对，
1: 点关注，
0: 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你看你、
0: 视频号，视频号能搜到。
1: 视频号能搜到
0: 啊？对，直接搜念初时光农场
1: 也可以、
0: 都可以搜到。
1: 念初啊，怀念的念，初是
0: 初心的初，
1: 初心的初、时光农场。土豆大王呢？刚才我觉得要是谁中大奖了，奖励他个大土豆吧。
0: 可以。
1: 咱这土豆好像一会儿这个种了挖了土豆之后还有活动，就连续的活动
0: 啊。对，
1: 烤土豆、
0: 烤土豆、烤地瓜。然后抓河蟹、烤河蟹，
1: 真的挺好的。
0: 然后我们还有捡鸡蛋，捡鸡蛋、鸡窝寻蛋嘛，鸡窝寻蛋学来这鸡蛋，然后我们可以有那种迷你小厨房，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动手炒、炒鸡蛋。
1: 你这个，哎呀，这河蟹烤的，你现在想想，河蟹我没吃过烤河蟹啊，
0: 特别香，
1: 是吧？我吃过蒸河蟹，
0: 比蒸的香
1: 啊，蒸的这个跟你就突然提出个烤河蟹、我就这挺好奇的。但是土豆，你知道那个烤土豆吃过？
0: 烤地瓜，烤地瓜也很好吃。
1: 烤地瓜，烤河蟹咱有卖的。
0: 对，
1: 但是河蟹你到哪去说？你给我来一份烤河蟹。
0: 一会儿
1: 我没听过。
0: 一会儿可以去我们那个土窑看一下，然后你看看烤河蟹那个。
1: 烤河蟹那感觉哈、我记得就土窑那阵把那土豆埋在那个土坑里，是不是？
0: 不是，我们那个是有一个土窑，那个窑上。我们在底下点火生火，然后把那土豆放进那个炉子里，然后烤。
1: 那也挺好。
0: 对，一会儿可以看到。
1: 也挺好。这是小香猪吗？
0: 小猪是可以放一下，它是
1: 你这不是小香猪吧？
0: 是小香猪。
1: 不是你这个小香猪，我印象当中应该是那个黑白相间的，好像是不是？你这咋是？黑毛猪的。
0: 这个可以让它放出来看一下。
1: 它这个长不大呗。
0: 对。
1: 但是我感觉好像这个挺活跃的，应该吃的挺好。
0: 对。天天就是，
1: 你天天都喂啥？
0: 运动量，玉米面和稻糠多一些
1: 啊，吃得好，吃得好啊。我只觉得这个小猪这个嘴挺长的
0: ，
1: 是不是？
0: 对，脸长
1: 啊，脸长，我觉得孩子们来会特别喜欢。
0: 对，
1: 咱们这个念初时光农场和面向可能亲子游的会多一些，另外是一些研学的、幼儿园的稍微大点的小朋友，是不是？
0: 对，
1: 平常是圈在里面的。
0: 然后有活动的时候，年小猪嘛，孩子们
1: 追着他跑，
0: 可以在起点给他护送到家，跑这一圈。特别有意思，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些运动，
1: 是吧？孩子追着这小猪就会跑吗？
0: 可以感受一下。
1: 他是不是都形成那种，
0: 对，他已经被训练出来了，
1: 这感觉是不是？
0: 因为经常跑，他已经很熟悉了，
1: 是吧？小朋友今天状态怎么样？不行，你去试一下，
0: 感受一下追小猪。
1: 追小猪，我们视频的这个看一下，就因为录你的背影就行哈。
0: 行，你迈进去吧，
1: 慢一点啊。好，咱们今天一个现场直播啊。哎呦，跑得好快啊！就是这样的节奏呗。
0: 对。
1: 是能想象的啊，小朋友的更特别喜欢。
0: 对，
1: 行，歇会儿吧，孩子，跑怪累的。然后这小猪就来回，它就在这个范围跑。发现这小猪被追的时候，它不会大声叫啥的。
0: 不会，
1: 它都已经习惯了。
0: 对。
1: 所以说你来锻炼来了，我也来，
0: 他也跑一跑，
1: 真的挺好。我觉得，就是我们成年人有看到这种景象的心情也挺愉悦的哈。
0: 有的很多家长就跟孩子一起来嘛，
1: 是
0: 吧？然后我们也让家长感受一下，家长反而比孩子更快乐。
1: 是，其实想一想，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还能到周末期间呢来放松，
0: 来释放、
1: 释放一下自己的一种情绪啊，然后那个。找一找情绪价值，念初时光农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关键，他们离萤火城区近，
0: 很近。对，
1: 好了，孩子，不用了，谢谢你的精彩表演啊！网上可能很多孩子去追的，
0: 对，
1: 是不是？今天你自己

0: 今天你自己去表现。嗯，我记得我上回来的时候，这块那个有好多鸭子啊。
1: 啊，对，
0: 在里面。
1: 现在在那边了。
0: 而且我发现你忘记芦苇，你都给处理了。
1: 嗯。
0: 为啥呀？
1: 因为他打高尔夫嘛，打高尔夫我们的球是定制的漂浮球，
0: 啊，
1: 有的时候收球的话就是费劲，所以说我们就给他。
0: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我们通过镜头咋能看到，你这块应该四个很明显的黄色大字“小猪赛跑”啊，你跟小猪比一比，看谁跑得快。然后右手边这个，你刚才提到一个项目，因为我先前我平常喜欢摄影嘛，我觉得哎，这景色多好啊，有点芦苇点映。但是你有一个更高端的项目把它取代了，是因为是水上高尔夫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来体验的人是不是也挺多？
1: 对对对，
0: 嗯，现在我看那几个球是在那儿放着呢。
1: 啊，这个是漂浮的果岭，我们从打位上打到果岭，就是比较厉害，可以中奖了。
0: 啊，是是，对呀，
1: 嗯。
0: 这个我不知道你打的怎么样，
1: 我很菜，
0: 是吗？但是我就贵在参与哈，贵在参与，孩子也会打这个
1: 娱乐嘛，
0: 啊，是娱乐高尔夫，
1: 嗯，
0: 你会打呀？
2: 跟我妈一样，
0: 是吗？你们还有在打过，我还没体验过，
1: 一会儿可以感受一下，
0: 嗯
1: 嗯，我们。
0: 嗯，这个就是从那个时候前面是发球的位置，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我觉得这距离挺远的呀。
1: 嗯，
0: 你水上高尔夫这个球打过去之后，是不是就掉在那个水上漂浮了？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你收的时候咋是？
1: 收的时候我们
0: 游网
1: 漂到岸边，我们会捞。
0: 嗯，啊，你等它漂的时候才捞。
1: 啊，对对，到岸边我们再那个。
0: 哦，那我大概明白的意思了。那你赢的话，这球得打到那个小绿垫子上。
1: 啊，对。
0: 啊，
1: 打到果岭上。
0: 这个难度可够大的，是吧？因为你这个距离我看了目测，那这都有几十米，三十米。
1: 嗯，但是有会打的，直接能打到马场那边，就是打的很远的都能打100多米，打到。
0: 啊，明白了，那专业。
1: 对，
0: 咱更多咱是业余。
1: 对对对对，
0: 咱，啊，不能跟专业的比，比不了。啊，这个会打的。
1: 嗯，
0: 这高尔夫毕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这个挺有档次的一个运动啊，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大众性的，比较小众，
1: 是
0: 是不是，嗯？那么水上高尔夫就不同了，这个作为一种大众的项目，在这个亲子乐园，我就称呼咱这是亲子乐园，
1: 嗯，
0: 呈现的时候是挺好的，
1: 嗯，
0: 也是大骆驼，
1: 就是，
0: 微笑的看到我们走过来。
1: 你去把超市那两份胡萝卜拿回来。
0: 嗯。这个骆驼的颜色是白的哈，
1: 对，它是白色的。
0: 哎，他们这个一个游客来是可以跟他照相吗？比如骑骆驼
1: 啊，可以
0: 照相啊。
1: 嗯，
0: 他性格比较温和，
1: 他非常温顺，然后来之前是经过训练的，可成奇的。
0: 哦，
1: 没有经过训练。
0: 几岁了？
1: 他大概六七岁的样子。嗯。
0: 哦，哎，骆驼的年龄你知道吗？
1: 有几十，至少几十年，
0: 是吧？
1: 20几年有。
0: 哦。他那个腿前腿那下面那是受伤了是咋了？
1: 哪个？就是那
0: 啊，这个
1: 啊，对对对，他那块抹的药。
0: 哦，
1: 就肚子这块是吧？
0: 啊，对啊，对啊，你抹的药那个颜色。
1: 抹的紫药水。
0: 我就说嘛，啊，我以为那块咋了呗。
1: 没有没有没有，他那块破了，嗯，然后我们喷的紫药水。
0: 啊，这样的，嗯。嗯，哎，看着就挺干啥的哈。
1: 还是微笑唇。
0: 还挺温和的，对，嗯。这个孩子们，我觉得很喜欢的，这个动物，啊。
1: 还，嗯，有，啊，那小矮马在那里，
0: 小矮马，啊，那个小矮马，
1: 白马。
0: 你说骑的马是？
1: 就是骑的。
0: 就它呀。嗯，
1: 就是它。嗯，
0: 啊。
1: 它也特别温顺。
0: 哦，是吧？嗯。这平常喂的就是这个玉米。
1: 对。
0: 玉米
1: 秸秆。
0: 玉米秸秆啥的。嗯。主要以这个玉米秸秆为主吗？
1: 谢谢啊，对，
0: 嗯，
1: 还有那个精料就是玉米面啊，
0: 啊，
1: 嗯，特别行。
0: 来，孩子你也喂吧，你平常也体验是不是？你今天出镜头，你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小明星啊，今天是我们客座一个小明星。哦，应该来个特写，那这嘴哈，啊。哟，我看。孩子给你来，你来喂这个骆驼。
1: 还有，
0: 嗯。哦，不用啊，我应该拍一下。
1: 嗯。
0: 哎呦，你拿着，你来喂我拍一下。
1: 好。
0: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来的话可以就是买这个胡萝卜。除了胡萝卜还有啥？
1: 就是胡萝卜他们都吃。
0: 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当拿的时候呢，我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我看到过，
1: 嗯，
0: 看到过，听说过，为什么呢？这个。有人就是拿着胡萝卜要偷吃，哎呀， 就是你看这个骆驼现在像离我这么近了，我要跟骆驼拍张照。嗯，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点，因为你要手中拿这个食物没有及时投给他的时候，嗯，他可能就着急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所以我们在投食时候你要专注一点啊。
1: 对对对，嗯。
0: 虽然说这个性格比较温和，但是在那美食面前的话也会经不起诱惑的啊。咱们在投食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嗯，我看这个大嘴伸过来的时候也挺大的啊。嗯，这个也是咱们念出时光农场的一个亮点。之前来的时候还没有骆驼呢。嗯，
1: 对。
0: 嗯，是今年引进的，对不对？嗯，
2: 对。还生气了呢。
0: 嗯，很开心，因为一直喂的骆驼，可能小马可能有点着急了。嗯
1: 嗯，它特别能吃。
0: 啊，嗯，这胡萝卜能吃好多根。
1: 嗯，对，能吃一筐。
0: 一筐啊？那你平常不能老喂胡萝卜？
1: 我不能，就是以这个为主。
0: 以这个为主。
1: 对，平时我们会喂一些蔬菜之类的。嗯，哦，
0: 嗯，你这个骆驼有没有给你起个名字？
1: 它叫有钱，它叫马上。
0: 就有钱
1: 啊，他叫马上。
0: 哦，这是你的创意吗？
1: 组合马上有钱啊，因为今年不是马年嘛。啊，然后我们当时开园的时候是怎么？
0: 你喊他有钱，他知道是喊他吗？啊，
1: 对，
0: 有钱。啊，人家合计你我要吃的，你不要喊我有钱，来我看。
3: 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欢迎大家伙儿的继续收听收看。那么此刻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13:29，广播这边呢要先进一下半年广告，但是我们营口951交通之声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4: 北京时间13:30，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7: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7: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0: 嗯，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6: 燕之屋，
1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9: 在路上就听 FM95.1
2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1: 听951，
22: 生活很美好。
2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3: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4: 这里有海滨温泉，
23: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25: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6: 百年港城，
23: 水产鲜美，
25: 稻米飘香，
23: 水果甘甜。
26: 这里是大美营口，
27: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28: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此刻呢，给您带来的是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为您直播。今天呢，是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带着您是沉浸式打卡的一期节目。此刻呢，您除了可以通过951的电波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营口951交通之声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欢迎您哈，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啊，在我们营口951交通之声的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欢迎大家伙的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转播前方的信号。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啊，带您去到的是念初时光农场。
1: 捉到刺猬之后，用东西给扣着
2: 啊，对，
1: 没想到第二天它不是水泥的啊，不是水泥地，就是土地。第二天它跑
2: 了，对，
1: 跑了。
2: 我们之前就是在兔子园也是土地圈了一圈，第二天捅了没了，所有的兔子都跑了。
1: 啊、哎，你有个成语叫狡兔三窟啊，它不是空穴来风的。嗯，小黑羊，这个。任何的生物啊，尤其是小动物界，可能对美食的诱惑都是，都是很难抵挡的。
2: 因为都已经投喂习惯了，它见着人来，它就它就过来了，它就喂它。
1: 这个小羊相对来讲温和一些，
2: 温和一些，
1: 温和啊。
2: 因为动物园里的动物基本上都很温和。
1: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大骆驼，它家还是要注意一点，
2: 对，
1: 因为它毕竟是那个嘴唇比较长啊，
2: 身子比较长，
1: 身子长。
2: 对，
1: 投喂的是注意安全，这个是。
2: 这个是火鸡，对，火鸡也下蛋，
1: 火鸡也下蛋，火鸡蛋跟鸡蛋比较起来呢？
2: 火鸡蛋比鸡蛋大，然后它是白色的，那个蛋上有很多麻点儿，就红色的点点，就能区分开窗外。
1: 它的口感上呢？
2: 我感觉就是比鸡蛋能香一些，
1: 是吧？
2: 更香一些。
1: 那主要是咱们这边可能这个火鸡蛋的产量也是有限的，不像很多。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大有的量大一点，可以大家可能会好奇，会好奇。包括孔雀蛋也是太稀少了。
2: 是。
1: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个。他们有买那个鸵鸟蛋，我没吃过啊，我好大个儿，然后他们展示吃的鸵鸟蛋，就有的时候我又刷到那儿，我会我就看好奇，这玩意儿啥味道啊，想尝一尝。
2: 这边是你说的那个小香猪，
1: 这个是小香猪，
2: 黑白花的，
1: 黑白花的，但这也是一个小黑猪，
2: 还有一个，
1: 有个小黑猪，它
2: 那个哪，
1: 它也叫香猪吗？
2: 对，
1: 就是香猪一个品种。对，我就说嘛，这个是那什么的，

0: 这是就是我见的比较多的小香猪。
1: 对对对，
0: 嗯。但那个小黑猪它长吗？它也长不大。
1: 啊，对，嗯，不太大，嗯。这都养半年多了呗。哦。嗯，它就这么大了。
0: 哎，我觉得这个小黑猪啊，我个人感觉不到对不对？我都感觉小黑猪那个嘴要比那个小香猪要长，它总会长几厘米，是不是？它可能在吃的位置可能就有优势了。连小香猪够不着，它能够着。嗯。
1: 嗯，
0: 好，这个欢迎大家来看一看。嗯，
1: 这边是两只狮头鹅。
0: 嗯，这不是大白鹅，
1: 不是大白鹅，它的体型比较大。
0: 啊，它这个品种的原因，是不是？
1: 对对
0: 对。啊，你说鹅跟鸭在一起养的，它们打不打架？
1: 啊，不打架。
0: 不打架吗？
1: 它害怕鹅，反正鸭子害怕鹅。
0: 啊，因为鹅体型又大，就有优势嘛。但我知道，好像这个鸭子和鸡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会打架，那鸡挺厉害的。
1: 鸡刀鸭，
0: 我不知道是鸡跟鹅怎么样啊，它俩都是鸡，可能动不动飞起来。
1: 对，
0: 嗯，这个大家不知道对大鹅这个关注多少啊？我就有的时候会说，看到这大鹅看门挺厉害的
1: 啊。对，
0: 仅次于这个家养的那个狗哈。
1: 乡村恶霸嘛，
0: 是吧？很厉害，
1: 乡村恶霸，
0: 是挺厉害的。嗯，套大鹅。那你听到套大鹅的时候是这个地方现在还能套吗？
1: 啊，可以，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可以套。
0: 不，那你得保持距离吧？
1: 啊，就在护栏外边套。
0: 不是，这都到跟前了，不？
1: 他一般的时候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往后赶一赶。
0: 对，我就说那还套啥？哎呀，哎，我不会伤害你的。嗯，他俩的嘴一只是黑的，一只是黄的，那块磨前面的磨秃了，感觉。那是不是很多大鹅都被很多游客套走了？
1: 啊，对，我们就之前还套走一只鸭子呢。
0: 啊，
1: 小朋友套的。
0: 小朋友，他怎么带走了？还是直接在这炖了？
1: 带走了，没炖。
0: 然后拿回去养，
1: 拿回家了。
0: 孩子，小朋友是很有爱心的。
1: 妈妈说别带了，拿家没有地儿养，不行，
0: 不行，
1: 一定要带走。
0: 啊，小男孩，小女孩？
1: 男孩。
0: 啊，多好啊！是的。这个以前那个是白鹅也多呀，还是都是这一种？
1: 嗯，白鹅多一些。
0: 白鹅多一些哈。嗯。这一只大鹅，如果说铁锅炖大鹅的话，这得够多少人吃？
1: 嗯，
0: 可肥了。
1: 这一个鹅得有20多斤。
0: 那么重啊？
1: 哦，有20多斤。
0: 嗯，
1: 它是就是最大品种的鹅，叫狮头鹅嘛。嗯，比那种白。
0: 这叫什么鹅？
1: 狮头鹅。
0: 啊，像狮子头似的。
1: 狮头鹅。
0: 这种我觉得在一般乡村是很少见的。
1: 对对对。
0: 啊。
1: 一般咱乡村养的都是白鹅。
0: 对，白鹅多
1: 嘛。多一些，对。
0: 嗯。这个鹅它平常的食量是不是也要比白鹅要大？
1: 对对，
0: 嗯，
1: 这鹅都已经养8-9年了，在我们
0: 那就相当于肉鹅，是不是啊？它肉特别肥嘛，但不知道肉的口感跟大白鹅有什么。
1: 它那个有很多人就吃他们那个狮头鹅的鹅头，按年份
0: 啊，
1: 年份越多，可能它越值钱啊，越味道越好。
0: 就像陈年的酒一样。
1: 啊，对对对，它应该是南方吃这个狮头鹅比较多一些。
0: 啊，还有这个说法。
1: 啊，对对对，狮头鹅。
0: 来，大家有机会过来感受感受啊，尝尝这狮头鹅炖大鹅。
2: 1800一个鹅头。
0: 是吗？我耳东说是1800个额头，有那么贵吗？
1: 对，一个额头，
2: 1800。
0: 哦，那是高档饭店吧？
2: 不，就是额头。
0: 不是，那你说这只鹅值多钱吗？
1: 这额头值钱，
2: 就额头，
0: 额头值钱。那一只鹅实际上的话也不会卖那么贵呀。
1: 那它就是这个额头
0: 啊，对。那你额头，我把大鹅买了，额头不就自然就有了吗？
1: 那你大鹅的话，它肯定要高于1280是吧？
0: 对，那么，哎呀，那我突然联想到了，你这平常小朋友来掏大鹅，
1: 我们那鹅不送。我如果套中那个大鹅，我们送鸭子。
0: 我就说嘛，这只有成本挺大啊，一个额头那么贵。哦，你看真是啊，
2: 这活潮汕那边吧，
1: 对对对，
0: 活到老学到老是，但是这种鹅是不是
1: 啊？对，狮头鹅，
0: 但白鹅不会干，
1: 白鹅不会
0: 啊，我就说嘛，嗯，那你这个也有炖大鹅，也有炖的，是不是？
1: 嗯，这个很少，
0: 啊，就是造价比
1: 对
0: 造价比较高，
1: 咱们北方一边吃白鹅比较多，
0: 习惯了哈。
1: 对，嗯，
0: 那你是不是吃过这狮头鹅？
1: 我其实也没吃过
0: 啊，我还合计就是我虽然目前没吃过，我想听你
1: 没有没有
0: 把你的感受分享给我们。
1: 没吃过，
0: 耳朵吃过吗？
2: 没有，
0: 也没吃过哈。
2: 一个头是1000多
0: 啊，对，我们想象一下它的味道就可以，
1: 对对对，
0: 挺好，嗯。啊，狮头鹅这么有名儿
1: 啊，狮头鹅。

0: 这个是元宝鸡。
1: 啊，元宝鸡。嗯。那左边的也是。
0: 也是，
1: 嗯。嗯，左边的更圆嘟嘟一点。嗯。他这么叫，你说是受到惊吓？
0: 也不是。
1: 没道理。
0: 对对。
1: 哎，这不是那个什么吗？这是好像那个大老母鸡要下蛋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他下蛋吗？嗯，
0: 没有。
1: 那你在想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类跟动物的语言怎么就互动沟通啊？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他好像是，我觉得要想跟你说话的感觉，是不是？
0: 展示一下自己。
1: 他说的是啥呢？
0: 展示一下。啊，
1: 我想是不是你那个你给我带吃的没有？我想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那平常那个小朋友来投食，他是没法去投什么东西啊？
0: 红萝卜也吃，
1: 他也吃，
0: 对，嗯，
1: 多好！今天我们的直播给我们展现哈，嗯，他那亮亮的声音，走，嗯，我看有网友留言呢，
2: 那狮头鹅说有点吃的，眼巴巴瞅的，
1: 啊，给点吃，平常喂的是喂啥？
0: 细粮的话就苞米面和稻糠，然后会有一些蔬菜做进去。嗯，
1: 这个粉丝那个啥，欢迎你到念珠食物农场来啊，到这边来的话，嗯，你自己去投喂，感觉会更好。嗯
0: 嗯，我们平时拔的草呀都会喂它，它会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吃。
1: 其实你后边那个花挺好看，嗯，啊，
0: 那应该是鬼子姜，就地环儿。
1: 哎，我知道那地环好像是腌咸菜挺多啊，
0: 对，很多，
1: 而且
0: 野生的，
1: 而且特别多那个东西。
0: 啊，对对对，
1: 你们平常吃不吃？
0: 成片的，就秋天要拔的时候也会腌咸菜吃。啊，嗯，那边是我们的土窑，可以上那边。
1: 好，来土窑。嗯，土窑
0: 在这边。
1: 走，我土窑，我印象好像我前几次来的时候没有。
0: 没有。啊，嗯，是我们今年的新项目。
1: 你这个有意识做整这么设计吗？
0: 对，
1: 树高出一块来
0: 啊。对，就是当时吧，我们这个平面不是高吗？嗯，啊，然后这边缺一些土，我们就随心所欲了，就给它拔平了。啊，然后这几个树也很多年了，不想动它，就放在这儿了。嗯，然后它还结果着呢。啊，
1: 这是啥树？
0: 这个应该是一个探桃，那边是一个苹果树。你看那边有苹果，啊，看见没？
1: 啊，那小苹果还能吃吗？
0: 能吃，我看看有没有。哎呦，
1: 真的还是红色的呢。
0: 有没有虫子？啊，
3: 这是红的，好像。
0: 其
1: 实我觉得有虫子反而是能够着吗？
0: 哎，不行，
1: 好像被
0: 这个被喜鹊刀了。
1: 哎，其实我跟你讲，我不知道那个田正，你知不知道？被喜鹊刀了，你看。被喜鹊刀的苹果会很好吃，
0: 甜
1: 是吧？
0: 很多喜鹊农场就是
1: 我在裤子上蹭一蹭得了。
0: 被喜鹊刀了，好吃不？
1: 挺好的，酸甜可口啊。
0: 酸甜可，这果光好像是。嗯，果光。
1: 你这是什么？果光苹果吗？嗯，
0: 感觉像果光。
1: 不是。
0: 不是啊。
1: 我觉得它比果光不是，它挺甜的。嗯。那个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游戏，我们小时候男孩玩过游戏，比方说这个叫打枪玩。嗯，什么打枪玩，像说类似于捉迷藏一样。嗯，一些人演那个坏蛋，一些人演正面的，知道吗？然后躲在那土堆儿上打枪。
0: 对啊，
1: 其实你我看到这我就想起这个了，其实孩子们肯定也会很喜欢。嗯嗯，对面就是
0: 啊，对，土窑。嗯，我们有60个土窑。
1: 土窑还挺多的。嗯，
0: 我们接研学团队的时候这样可以同时参与。哦，
1: 那你这个土窑孩子们的话，是不是有人看着呀？
0: 对，我们一般有团队活动，有带队的老师，然后农场工作人员会辅助，然后帮着看护一下。
1: 对，我看，因为咱们毕竟这块研学，咱们小朋友会多。
0: 对对对。
1: 嗯，这规模挺大呀。嗯。然后土豆就放在里面烤。
0: 对。
1: 地瓜也是。
0: 对。嗯。昨天我还烤的河蟹呢，
1: 河蟹
0: 啊，河蟹也可好。就其实，就比如说我们散客朋友来吃饭，自己带点海鲜呐，都可以在里边烤。就是这个炉子里烤出来，就什么都不用放，原汁原味烤出来的海鲜特别香。哎，
1: 我能想象。
0: 还有咸蛋儿，
1: 我能想象那种感觉。
0: 对，你看现在咱营口不开海季节嘛，像一些虾呀，飞蟹呀，都可以自己带着来烤。哦。
1: 但你这是得提前的把它一火引起来。
0: 对呀，啊，我们有那个酒精块，然后木柴放在那儿就可以。嗯，很好点， 很好点。
1: 左手边烤这个，其实刚才你提到很多人可以带那个食材来，是因为右手边是咱们一个烧烤区
0: 啊，对，小木屋烧烤区，
1: 嗯，烧烤区咱可以去看一眼。我觉得十月一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高峰期吧。嗯，
0: 对对对。
1: 这个季节啊，秋高气爽的，在这吃烧烤应该是挺好的一件事。昨天应该是很多人吧？
0: 啊，对，昨天有团队活动。啊，
1: 一定是高朋满座哈。嗯。你这个烧烤区这个情况，食材可以自己带，
0: 可以
1: 带，我租亭子，
0: 嗯，对，
1: 还是或者是你这边也给提供食材吗？
0: 如果你不想自带的话，可以提前，
1: 对，提前预约，
0: 我们帮你备也可以。哦，然后不想，自己带可以，
1: 嗯，挺好的。那这个时候吃烧烤。挨着这个湖边，
0: 对，它这个气温现在非常舒服。
1: 这块喜欢拍照打卡的哈，我觉得也是挺好，这个景致也是不错的。
0: 对，
1: 你这个就是露营区能有多少？
0: 小木屋吗？
1: 啊，多少的小木屋？
0: 小木屋是十五个。
1: 十五个。
0: 等着露营区的帐篷是七个营位。
1: 七个营位啊。
0: 我们还有室内的新修的那个洞房。是三个洞房。
1: 但一会儿，沿着露营区往前走的方向应该是湖心岛。
0: 啊，对。
1: 露营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你山那边洞房是用，就是像类似于像山洞那种感觉的吧？
0: 啊，对，因为它是圆形的嘛，像洞，像山洞一样，
1: 像山洞一样。
0: 正好原来我们那个位置是一个小土山，所以说就起名山那边，
1: 山
0: 洞房。
1: 洞房，就我第一个联想到它，其实那个形状有点像那个红酒装红酒
0: 啊，对，有点像
1: 就是这
0: 酒桶，他们说还有像海盗船，
1: 对，发挥想象力啥的，旁边的小屋子吧，是咱可以团建的，吃饭的一个地方。右手边是吃饭的地方哈，那小屋子像个城堡似的。
0: 对，那里边可以看整个园区的景色。
1: 啊，就那上面。
0: 等一下，有制作。
1: 像个小火车头，侧面看像小火车头。你这投入也挺大呀，一晃多长时间？也就
0: 我们
1: 能有六七个月的时间，我没来。
0: 啊，对。
1: 之前是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五一开的
1: 园。变化真的很大。
0: 五一开的园。
1: 你这垃圾桶在哪儿？
0: 一直哎呀，
1: 在这儿。苹果一直拿着。园区这么大，我看卫生环境卫生还维护的还挺好。
0: 对，主要是告诉工作人员了，卫生得第一。
1: 是到这地方之后，还真挺真干净啊。
0: 咱们要进去看看吗？
1: 好，感受一下。刚才在那个动物乐园那没瞅到那个猴子在哪儿
0: 啊？猴子
1: 在里边是不是？
0: 没有，在最进门那个大笼子里边。我们从绕给它绕过去了。
1: 以前那猴子就在这个咱现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它脾气老大了。你这是什么木头的呀？
0: 应该它防腐木，防腐木。你看它这个里边
1: 这也是烧烤的地方。
0: 然后它这个能俯瞰到那个外边的景色。然后它在室内排烟和空调的，
1: 叫湖景房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看着咱这个叫那个湖，
0: 不受外界天气啊因素影响。
1: 挺好，能感受。现在
0: 感受一下。看看这个，空调没打。
1: 不用开了，一会儿。咱瞅一眼就行。
0: 这个景色是不是
1: 视线还挺好？视线挺好。但我觉得就是再凉一点，这个天这里边不用开空调，还挺好。
0: 对，
1: 因为它采光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尤其就是后期啊，天气冷的时候，里边会很暖。
1: 你夏天时候开空调。
0: 对，夏天开空调。
1: 真的很有特点，这个创意都是你自己的创意吗？还有人帮你？
0: 自己的创意。
1: 真的挺好。就是说，作为咱们这个念初时光农场的负责人吧，你在经营这个农场，同时呢，也会把自己的很多的想法用到你自己的农场当中去。

0: 这是几个都是一样的。
1: 对，基本上这三个一样。
0: 下一站应该是咱的、那个。
1: 我们去念心岛吧。
0: 叫念心岛。
1: 对。
0: 念初念心。好奇问一下，那个念心是不是也是你孩子的名字？
1: 是。这边是我们的入口。
0: 念心岛露营地。刚才烧烤区，这个也是烧烤区，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小树林当中的小木屋，另外像这个，平常你喜欢叫洞房啊，是吧？当然，这个洞房不是说这个新婚的洞房，而是类似于像小山洞似的，这个房子在里面烧烤。再一个，咱去的是个露营区了，
1: 对，
0: 露营区大伙可以就是自己不用带帐篷。现成的、你就直接租这块就可以了。
1: 想吃什么食材你都可以自己带。
0: 都可以自己带。
1: 然后场地啊，包括炉子啊，炭火我们这都有。你就带吃的就行。
0: 带自己带食材。
1: 对。
0: 然后这几个帐篷的大小呢会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的位置上。
1: 20多人呢就会大一点，10人以内的就小一点就可以。然后也不限时，可以待上一整天。帐篷里有空调。有床，
0: 有哈，
1: 可以休息，
0: 也可以休息。是这个周末的话，这个过来度个假，一天的时间，早晨赶过来，然后一直到晚上，中午的时候自己在这儿吃个烧烤。
1: 对。
0: 这里面喜鹊比较多哈。
1: 对。
0: 而且是不是咱们这还搞过草坪婚礼。
1: 对，之前有一个求婚的派对。然后头几天有一个联谊活动。
0: 联谊活动。
1: 对。
0: 我觉得像咱这真的啊，应该一些可以搞草坪婚礼啊，搞点有点仪式的活动的这个地方。
1: 对。
0: 这个草坪是不是也得需要去维护它？
1: 对，它长得非常快，夏天的时候。
0: 夏天长得快啊。
1: 然后就得拿草坪机推。推
0: 这个季节了，可能就是。
1: 这个季节长得就慢一些。
0: 长慢了。
1: 就不用太修剪。
0: 我记得上回来的时候，在这垂钓的人还不少。
1: 对，钓鱼的。
0: 现在鱼多吗？
1: 很多，里边有小鲫鱼特别多，就这个岛里。
0: 小鲫鱼。你这鲫鱼你不往里投，你得往里投食吧。
1: 不喂，基本上都靠浮游生物吃。
0: 它能有那么多吃的？
1: 不喂料，反正。
0: 那个鱼苗你往里投吗？
1: 它基本上鱼每年都会自己甩籽，自己繁殖。就是鲫鱼的话，都基本上不用
0: 鲫鱼。
1: 鲫鱼。
0: 最大的鱼就是你知道钓的多大？
1: 得有这十几斤的吧，大鲢的。
0: 那么大。那大鲢鱼不是你投的鱼苗吗？
1: 那是很多年了，都有长5-6年了。
0: 5-6年了。
1: 对。
0: 那得多高的或者多运气啊，能够钓到那么大的大鲢鱼？
1: 有会钓的，它就
0: 咱钓完了之后是不是得称一下？
1: 不，我们就是比如说收一个杆费，然后也不限时，你钓到鱼货你就免费带走。
0: 那真挺好的。喜欢钓鱼的朋友你也可以来啊。
1: 对，
0: 一个是在这个地方这个露营啊，另外
1: 还有很多河蟹，到时候双节的时候可以来钓河蟹。
0: 河蟹那咋钓？
1: 拿杆啊。
0: 拿杆
1: 也可以钓啊。有的时候钓鱼那杆它直接一提上来是一只河蟹。
0: 那河蟹要干嘛呢？这样的话也有挺大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季节钓鱼的话也不晒。像咱对面那个小房子就是团建和在里面吃用餐的地方。
1: 对，那是
0: 吃中餐的地方是吧？
1: 不，他那个院里屋里边可以吃那个中餐的火锅什么的，户外的话可以有一个烧烤的小院。
0: 也可以烤全羊。
1: 可以烤羊。
0: 烤全羊。当然大家要想烤全羊的话得提前预约。
1: 但
0: 我知道你像咱有时候去这个盖州这个地方哈。盖州它龙山羊挺有名的，但是得提前预约。咱这边这个比方烤全羊，你从盖州调是从哪儿有的？周边也有吗？
1: 我们的羊也是从盖州运过来的。
0: 我就说嘛，龙山羊有名。
1: 对，龙山羊，然后是活羊现杀的，然后我们

0: 接一个多小时车程就运过来了。
1: 明白了，明白，在保证食材的新鲜。
0: 对，所以说我们烤不了半只羊，也不能说马上就烤羊，因为我们都是活羊现杀，一定提前预约。
1: 所以说什么事呢，咱们都得做一个提前，做好一个提前量。你看今天不知不觉当中哈，咱这个今天节目都快结束了。那在节目最后呢，我想你对广大今天来观看我们节目或者听我们广播的一个听众啊，说两句啊，说两句。
0: 目前就是农场比较适合亲子家庭啊，
1: 亲子家庭
0: 啊，然后成人团建呐、一些企业活动啊，如果有喜欢这种田园风啊、原生态这种感觉的朋友，可以来农场做客，随时欢迎大家。
1: 其实那个除了这个家庭游之外，欢迎大家约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个咱这个直接搜小程序，搜念出时光农场就可以了，是不是？
0: 视频号就可以，
1: 视频号就行。念出时光农场啊，怀着一颗初心来到这里的田园风，感受一下，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这次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哈，今天呢又是沉浸式的带我们到念出时光农场去打卡了一番。那么在上周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将钱经理请到了直播间哈，和大家伙详细的聊了聊念出时光农场。在节假日的时候有时间，大家伙可以带着小伙伴去走一走，去转一转。好了，那么今天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就到这里啦，我们再会。
3: 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8: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5: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

0: 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4: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最心爱的梦，那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街角的晚风》。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2005年的雅阁，跑了30万公里，价格1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广厦一期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44平一层，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二楼，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2年的凯美瑞2.0黑色的自动挡高配，价格是2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
2: 基础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8: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

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听众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在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5年的50宏光 S 1.5 手动挡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价格2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75-5678，171475-5678。

南坪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一位听友想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一年半吉利几何 A， 续航是500公里，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晚上4:30之前交车，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8840795151，18840795151。

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 139-4173-6962。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您没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

进行互动哈，可以说一说您遇到的一些路况啊，您最近的一些心情变化呀，生活感悟啊等等，这样呢都是，这些啊都是可以的，就是希望呢午后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可以陪伴各位快乐的度过。在空中服务台的播出时间呢，就是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周二这一天除外，周二是下午1点钟开始，周一、周三、周四、周五都是2点到3点。那么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互通信息有无，互相来聊聊心情，让我们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吧。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就是希望您在开车的路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Gucci。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 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播报的信息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当中呢，还会给您带来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啊，希望呢能帮上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辽宁荣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生产班长一名，月薪4500到6000元，招工人10名，月薪4000到5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西市区新海大街77号，联系电话是18524173626，18524173626。辽宁

兴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招食堂帮厨一名，月薪4000到4500元；招车间操作工五名，月薪3200到4500元。地址在大石桥市有色金属园区有色路46-1号，联系电话是17640499941，17640499941。

号，财富春天购物有限公司招水产营业员一名，月薪2400元；招蔬果营业员三名，月薪2080到4000元；招百货业务经理三名，月薪3500到5000元；招超市业务经理三名，月薪3500到5000元；招超市业务副总两名，月薪5000到8000元。招招商副总两名，月薪5000到8000元；招超市部长三名，月薪2500到4000元；招总经理助理一名，月薪5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北3号，联系电话是183-4070-6166，183-4070-6166。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招倒班包装工三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食堂帮厨一名，月薪3000元；招吹模操作工三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封箱工一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彩印操作工三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机缘操作工三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长白制带工三名，月薪3000到4000元；招生产职能科员两名，月薪3000到4000元；招质检员两名，月薪3000到38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88号，联系电话是183-4063-5376，183-4063-5376。

营口扶摇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招主播5名，月薪3000到8000元；招餐饮服务员3名，月薪3500到4500元。地址在营口市青花大街西107号，联系电话是150-0984-0355，150-0984-0355。

0: 接下来接听一位童先生的电话。您好。喂。
1: 哎，您好，我问一下，刚才有一个卖面的人，完我没记住电
0: 话。您稍等，我给您看一下信息。您刚才是通过我们节目听到有一个卖面包车的，是不是？
1: 对。
0: 嗯，您听一下这条信息啊，我给您说一下，您看是不是这条？2015年的50宏光 S1.5 手动挡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是这个车不？
1: 对。
0: 联系方式您记一下，我给您说一下。171。
1: 171。
0: 4175。
1: 4175。
0: 5678。
1: 好，1675。
0: 嗯。171-4175-5678，您记好了吗？
1: 8-4175-5678。
0: 对，哎。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

0: 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北风，17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We'll be right back.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你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

0: 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6: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曾经

年少的时候，听歌的判断标准常常是好不好听，多年以后才渐渐听懂歌曲背后的情感。接下来这一首歌，他唱得轻描淡写，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讲述着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淡定，却更让人听歌的时候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怆。玄牧。

汹涌，溃不成军。歌曲最后唱着，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像是埋着一个无色无味的催泪弹，问世间情为何物，谁又懂玄武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经常听到同一首歌曲，慢慢的就可能会被它的旋律洗脑。最近这一首歌被反复的推荐，一天能听到很多遍，渐渐的我也能跟着歌曲哼唱起来。谢蓉儿、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轻声细语和故作姿态的文艺民谣腔，今天给你推一首粗犷的，就是那种一听就知道中年大汉歇斯底里吼出来的声音，可能传唱度没有春天里和飞得更高，
10: 那么高，但是依旧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

曲进行中，情绪循序渐进，音调也越来越高。当嘶吼完那一句“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之后，情感完全释放，全歌结束。我相信他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用了很认真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听到了沙哑的声音背后分明是无法掩藏的忧伤和怀念，还有失望过后的坚强。

喜欢过你，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曾经满眼都是你，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汪国真在诗歌《地平线》里写过，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所以不必怀疑，生活远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歌和远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

0: 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屋，
3: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3到27度，大石桥11到26度，鲅鱼圈10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7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19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5到6级，阵风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3到27度，大石桥11到26度，鲅鱼圈10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7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19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5到6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

0: 心诚，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16:3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还是在这里呢，恭祝所有的好朋友们在新的一周当中都有份美好的心情，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好成绩。简单呢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一的固定板块栏目是交通执法在线。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呢近半个月以来我们国内的交通运输还有营口市交通运输的最新工作动态。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在听节目过程当中随时参与进来，咨询您想要了解的有关于运输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这个平台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广为利用啊，在上面给我们留言。那么第一节交通执法在线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下面一个栏目，叫党代表面对面，一个访谈节目。今天呢会邀请到三位党代表走进我们951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立足岗位带头争先履职奉献的初心故事和实干担当，欢迎大家能够到时继续收听。当然了，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随时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把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给我们做这个介绍啊，不管是什么地点有交通事故啊，什么路段堵车严重啊，这些信息呢也希望您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积极的留言，我们也会呢把这些信息啊及时的播报。然后呢有一些信息呢我们可以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在得到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稍后呢走进第一个小栏目是交通执法在线。
1: 聚焦陆海时事热点，服务群众出行平安，维护运输行业秩序，弘扬交通执法正气，交通执法在线。
0: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向各位做一下介绍。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综合法规科副科长刘冠龙。冠龙你好。
2: 海南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安全应急科副科长谭振凡。谭科长你好。
3: 海南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我们安全应急科的郑雪婷。小郑你好。
4: 哎，海南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有问题大家随时参与28347002834700。好，首先呢还是有请冠龙啊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半个月以来咱们国内交通运输还有营口市交通运输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要和大家来聊一个和每一位出行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我国的公路法啊正在酝酿修改，目前呢正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为什么要修改公路法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这个公路法为什么要改啊？今天呢先跟大家简单呢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现行的公路法呢是在199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是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规范公路规划建设养护经营使用和管理的法律。那么这些年来呢，在它的支撑下，咱们国家的公路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到2025年底，全国的公路总里程达到了557.9万公里，是1998年的4.4倍。其中呢，高速公路里程是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公路呢，承担了全社会73%的货运量和67%的客运量，是名副其实的 交通主动脉。但是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这部法律呢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呢在收费公路管理啊、养护资金保障方面呢出现了制度的空白。为此呢，交通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公路法修正草案》的征求意见稿，采用打补丁、小切口的方式呢，对法律做出必要的修改。目前呢，这份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每一位普通的群众呢，都可以参与。那么这一次修改主要涉及哪些内容呢？我给大家呀概括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规范相关的表述，比如把交通主管部门统一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把贫困地区改为欠发达地区，把利用贷款或者集资改为依法举借债务，让法律的表述呢更符合现行的制度要求。第二呢，是严格审批管理。那么收费公路的收费标准属于重大的行政审批事项，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过去呢，是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物价部门来审批，那么这一次啊，征求意见稿调整为必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进一步呢强化了政府的责任，提高了管理的要求。第三呢，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啊，就是明确管理养护资金的筹集渠道，特别是高速公路收费到期之后，谁来养护、钱从哪来的问题，这次呢从法律上做出了制度的安排。说到这呢，很多开车的朋友会问啊，既然已经交了燃油税，为什么公路还要收费？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清楚，现行的政策规定呢，成品油的消费税，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燃油税，它的用途呢主要是保障普通公路的养护费用，并不包含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费用。那么高速公路在收费期内的养护资金呢，是从车辆的通行费里列支的。可是一旦收费到期，这笔钱从哪里来，法律上呢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这几年呢，早期建设的一批高速公路陆续的收费到期，而且呢到期的多是流量大、路龄长、设施老化又处于重要通道上的这样的高速公路。如果后续呢没有稳定可靠的管理养护资金，就难以为大家持续的提供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的通行服务。所以呢，这一次的修改明确了收费到期后的高速公路和独立的桥梁、隧道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采取收取车辆通行费等办法来筹集养护资金。简单讲，就是多用者多付，少用者少付，不用者不付，让真正受益的使用者来负担养护的成本，既体现了公平，也避免加重全民的负担。那么对于纳入市政管理养护的以及财政能够保障的就不再收费，而且呢届时收费的标准呢会明显的降低，还会配套出台政策加强车辆通行费收支管理和审计监督，确保呢使用公开透明。那么这么好的制度安排更需要倾听大家的意见，大家呢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一种就是登录交通运输部的政府官方网站，进入右侧的啊有一个互动，下面栏有一个意见征集啊，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在线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二种呢是可以发送电子邮箱到专用的邮箱，这个邮箱地址呢是公路法征求意见啊这七个字的首字母的拼音，然后 @mot.gov.cn 啊，就是公路法征求意见每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啊，然后后面呢是 @mot.gov.cn。 第三种呢是邮寄啊，大家可以呢将意见和意见写信 寄往交通运输部，邮寄地址呢是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1号，啊，邮编是100736，啊，交通运输部收。地址再重复一遍，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1号，啊，交通运输部收，邮编是100736。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电子邮件主题或者信封上记得注明“公路法修正草案意见”啊这几个字儿这样的字样。最后特别提醒大家，这次意见反馈的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10月7日，也衷心的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共同为咱们国家的公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0: 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栏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周一呢，第一个小专栏呢是交通执法在线。刚才啊，冠龙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回顾了半个月以来我们国内以及咱们省内啊一些交通运输工作的最新动态。那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守护我们公路桥梁的安全的大事啊，营口和大连两市联合开展的跨市域啊夜间治超的专项整治行动。想问一下冠龙啊，为什么我们要在两个城市之间开展这一次的联合执法呢？
2: 先说一下背景啊，在 G202 就是黑大线，在咱们营口和大连两市的交界地带呢，一直是我们交通运输治超执法的一个重点区域。一些超限超载的货车呢，盯上了这一处啊两市交界监管有缝隙的特点，专门呢搞昼伏夜出啊，冲关闯卡，刻意逃避检测这一套啊。所以呢，为了严厉打击这些违法违规行为，9月1日晚啊，我们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并且呢联动两地的公安交警部门，开展了跨市域的夜间治超的专项整治行动。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我们跨市域啊？其实呢，我们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小范围的啊，在我们营口地区内已经搞了全市的各县区的啊三轮的跨区域的治超专项整治，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啊，也累积了一些经验。所以呢，这次行动呢，我们就是把执法联动的模式从市内的区县协同进一步升级为跨市域的协同作战，打破了治超执法的地域壁垒，把两市交界路段的执法管控牢牢抓在手里。那么这次行动呢，我们继续是紧盯夜间这个违法高发的时段，尤其是把百吨王啊这些严重超限超载的货车作为整治的重点。所谓的百吨王呢，就是车祸总质量啊超过百吨的严重的超载车辆，一旦上路呢，对公路桥梁的破坏性极大，安全隐患呢也非常的突出。那么在行动中呢，我们还同步严查了咱们营口的啊零尾矿运输车辆，严格落实平单运输的制度，做到了源头管控、路面严查相结合，坚决把安全隐患呢揽在上路之前。那么经过一夜的奋战，我们两市共出动了执法人员36人，执法车辆12台，现场查扣超限超载的货车10台，所有的违法车辆呢，我们都已经就近引导到两市辖区内的公路超限检测站点，联合当地的公安交警部门呢，依法依规处置后啊，然后进行了处理。那么这次行动呢，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下一步呢，我们执法队呢还会持续的深化跨区域的啊联勤联动机制，强化与盘锦、鞍山等周边毗邻地市的执法协作，常态化的开展跨区域的联合整治行动，进一步巩固以百吨王为重点的啊严重的超限超载货车的治理成果。我们呢就是要通过这些强有力的联合整治，有力的震慑超限超载运输，从严整治啊冲关闯卡、绕行避检等违法违规的行为，规范道路运输的秩序，全力保障公路桥梁的安全，让咱们老百姓走得放心路啊，安全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提醒广大的货运企业和驾驶员朋友，超限超载害人害己，请大家务必合法装载，依规运输，切莫心存侥幸。让我们共同努力，守护好每一段公路、每一座桥梁。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听说呢，咱们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啊，近期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接下来呢，咱们请谭科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演练的相关情况啊。谭科长，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汛区防灾减灾是交通运输行业的重点工作，为全面夯实交通领域防汛防台风应急处置能力，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于近期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集结100余名执法人员、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员，调度多台执法车辆，组建客运、货运、出租多支应急保障车队，坚持实战向导，全面检查台检验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下交通运输行业应急响应水平。演练设置许多实战科目，全面围绕汛期真实险情开展模拟处置，比如模拟沈海高速桥梁护坡遭暴雨冲毁，路政队伍快速抵达，布置警戒标识，实施交通管制，管控危险路段，模拟南部山区遭遇强台风强降雨，存在泥石流风险，路政人员快速落实路段半幅封闭，现场警戒疏导车流，防范山体垮塌，落实伤人。针对受台风影响的交通在建工地，工程专班督促施工单位切断临时用电、加固塔吊等大型机械设备，组织施工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避险区域，落实工程防风避险措施。同时呢，重点检验应急运力保障实战调度，接到人员疏散指令后呢，3支应急保障车队迅速集结，致卸货车车队承担沙袋抢险物资转运，客运大巴车辆车队负责大批量受害群众转移安置，出租车车队补齐高铁站暴雨晚点后的旅客短途疏散运力缺口。整个演练覆盖险情上报、人员集结、现场处置、车辆全流程调度，有效磨合多部门协同联动处置机制。演练结束后啊，省安全生产与应急专家现场开展专题点评。当前呢，主汛期已平稳结束，但防汛防台风工作没有松懈。接下来，我们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以此次综合应急演练为契机，固化演练成果，补齐应急短板，扎实做好汛期后续收尾及常态化应急备战工作。我们将全面梳理专家点评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专人负责，逐项完成整改闭环，针对性的优化应急处置流程、队伍调度、物资保障、部门联动等关键环节，进一步细化完善交通领域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让预案更贴切实战，更具操作性。同时持续深化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摒弃汛期。
0: 那么这起事故呢，为各行业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人流物流迎来高峰，安全生产压力增加。为了守牢重点时段安全底线，那么咱们执法队啊，在行业安全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呢？还是由这个谭科长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好，为守牢重点时段安全底线，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部署了开展节前全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次专项检

0: 查覆盖四大重点领域。第一是道路运输领域，对照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排查整治道路运输、城市客运企业重大事故隐患。第二呢，是港口作业领域，重点整治捕获企业劳务派遣、灵活用工人员管理缺位、作业人员违规操作等问题，对照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排查危险尾货港口企业安全风险。第三呢，是水上交通领域，依据内河运输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水上客运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排查水路运输企业渡口渡船重大安全隐患。第四呢，是工程建设领域，对照水路运输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水路运输在建项目开展隐患排查检查，将以综合采取听取企业工作汇报、查阅内业台账资料、实地现场核查、明察暗访、双随机抽查、问题整改回头看等多种形式，聚焦交通运输行业重大风险隐患，推动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隐患实行闭环整改管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以及社会影响较大的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中秋国庆期间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持续稳定。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聚焦一下交通运输港航领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备案业务啊，就是船舶污染物接收经营备案。很多港口呢，航运还有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咨询这两项这样的一项业务啊。今天呢，咱们就请安全科的郑雪婷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解读。想问一下小郑啊，为什么要开展船舶污染物接收备案的业务？哪些企业需要办理船舶污染物接收经营备案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法定强制义务，依据400种吨以下内河船舶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从事船舶水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单位，应当具备匹配的接收处置能力，向这个属地交通运输港口管理部门备案，使市场主体合法开展接收经营业务的前置要求。那么未备案不得开展经营性的接收作业，也是为我们这个执法监管提供法定抓手。第二个呢，就是规范市场准入，过滤不合格的主体。备案呢，对企业的经营场所、接收船舶设施设备、防污染管理制度、作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后置处置协议等开展核验，杜绝呢无设备、无制度、无处置渠道的三无单位非法承揽船舶污染物的接收业务。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打通这个船港岸处置链条，防范呢水域污染风险，船舶产生的这个柴油、生活污水、垃圾极易造成这个内河港口水域的污染。备案审核企业后端转运处置对接资质，倒逼呢我们这个接收单位必须将这个污染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避免接收后偷排倾倒，从源头上呢切断这个非法排污的路径。第四个呢，就是补齐这个监管底线，船舶污染物接收相关经营业务。那么这个办理备案
1: 需要什么材料？
2: 对，需要哪些材料呢？我在这说一下。首先呢，需要准备的材料分为基础材料和对应作业方式的专项材料。基础材料呢，就是包含备案申请表、企业的相关资质材料、安全管理人员考核证明、企业的应急备案。那对应的作业方式需要的什么材料呢？如果是使用车辆开展接收作业的，要提供

0: 这个车辆的行驶证租赁协议。如果我们是使用这个接收船舶开展作业呢，需要提交船舶的全套证书、靠泊协议或者驻船合同。那如果是依托港口设施开展作业的呢，需要提交港口经营许可证书以及设施的验收材料。除此之外呢，还需要报送这个车船一览表、污染物转运处置信息表，以及和具备资质处置单位签订的这个处置协议。专门从事生活垃圾接收企业的企业，额外呢要提供生活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许可。同时还有一个硬性的条件，企业需要在营口完成工商注册，或者在我们本地具备这个固定的办公场所。那这个备案有效期呢是为3年，企业要在备案到期前的15个工作日申请办理延续备案。如果企业出现了企业名称变更、法人变更、经营地址变更、业务范围调整，或是企业终止经营，都要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变更备案。逾期不办理的呢，我们就将视为自动放弃备案资格。只要提交的材料齐全，业务可以及时办结，办理全程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小郑啊，就是到哪里去办？有咨询方式吗？
0: 有的，这个备案受理部门呢是我们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港航执法大队啊，办公地点呢就是在那个营口老港的港航楼。咨询电话是6672361。我们执法部门呢会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现场的监督检查，对没有按规定备案就擅自开展这个污染物接收企业的依法予以查处啊。我在这里呢也提醒各相关企业务必落实安全生产和环保主体责任，闭环做好船舶污染物的接收、转运、处置全流程工作，共同守护好我们全市的这个水域生态环境。如果大家还有不清楚的，也可以前往我们的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以 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7。

0: 0258888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
1: 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0: 中华珠宝首进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0，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今天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板块，叫党代表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直播间里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一线产业工人、教育工作者，还有基层村干部。那么我们把他们请进直播间，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他们立足岗位、带头争先、履职奉献的初心故事和实干担当。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介绍一下在直播间做客的三位嘉宾。一位是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卯汉车间主任李大伟。你好，李主任。
1: 主持人您好，嘉宾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啊。第二位嘉宾呢是营口市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执行校长、高级教师张好。你好，张校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啊。第三位嘉宾呢是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俊。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党代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此时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可以在 FM95.1 收听到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951的视频号、951的官方抖音以及赢天下的融媒直播频道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想直播间的三位党代表对于我们各条战线的朋友们来说呢，也是非常熟悉的啊。那么大家一边收听节目、收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呢给我们留言进行互动。这个时间17:12，马上就到了我们的孩子们放学的时间了。我想呢，第一个访谈的人物，我们先跟张好校长呢来聊一聊啊。张校长，您从事教育工作有多少年了呢？
2: 到今天我已经是一名有着27年教龄的老教师了。
0: 这看着您非常的年轻，所以想不出您已经在这个战线上工作了27年的时间。那么从一名老师再到管理岗位的校长，我想每天琢磨的事儿应该都是跟教书育人有关系啊。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的教育？怎么能够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呢？
2: 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幸福的教育，也就是说幸福育人，育幸福人。老师呢在教书育人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为人师的幸福，那么学生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成长的幸福。我们的教育就是为了让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
0: 对，这是我们大家都认为非常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但是如果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啊。
2: 是的。
0: 那这个幸福感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实现呢？我知道您前一段时间是在校长论坛当中分享了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正在施行的叫花园教育。那问题来了，什么是花园教育？它和我们的这个幸福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 我们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老师是园丁，那么花园式的教育就是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独一无二的花朵，每一朵花朵都有它的花期，都有它独自的美丽。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就是要发现孩子的与众不同，成就他的天生不同，那么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南开分校健康、幸福、快乐的成长，那么也相信每一名孩子终会开出属于他的绚烂的花朵。
0: 对，那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校园比作花园，然后把孩子们都比作一朵又一朵绚烂多彩的幸福的小花，于是呢就有了我们的这个花园式的教育啊。当然在花园式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叫五色的，这五种颜色都代表着什么呢？
2: 这个南开分校的办学特色就是幸福教育，五色花朵向南开。那么具体说，五朵颜色的花就是红色的火花，象征着德育教育。那么蓝色浪花是清智课堂，黄色葵花是 向阳体育，紫色的牵牛是耕读农场，还有金色的苔花是创新创造，这五朵花朵。
0: 明白了啊，我想此时此刻如果有我们青年教育集团南开分校的孩子和家长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五色小花应该有特别生动的一种理解啊。那么说出来是这样的，那具体咱们是怎么做的呢？
2: 比如说在这个德育方面，红色的火花就是代表着培养孩子要更续红色的血脉，从小让他们爱党爱国。比如说学校从这个行走的思政课，我带领孩子们走进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让孩子们在这些有温度的文字还有图片的背后了解到雷锋螺丝钉精神闪闪发光的密码。那么带孩子走进咱们营口市电力公司，从这些图片和讲解当中了解到营口电力人用他们的努力给我们的槟城带来了温暖和温度。那还有比如说像在这个体育活动当中，让孩子们感受到健康的快乐，这些呢都是让孩子们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能够展示自己。
0: 对，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教育呢更多的是体现在校园里课堂中，但实际上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们除了在课堂里教授一些文化的知识之外，最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能够动起来，不仅让他用眼睛去观察，然后呢也要来到这个现场，设身处地的去来触摸感受，所以他的这个知识的获得应该是全方位的，
2: 对，
0: 实践占到了更多的一个比重啊。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呢其实提到教育，我们也是在提倡五育并举，不是说只看这个分数。那么我们在课堂上创新，包括思政教育还有体育文艺活动劳动实践啊，我们是怎么把一些具体的活动聚焦到这些德智体美劳上面，让大家能够通过一些动手啊，包括我亲身的一种参与感，能够真正的懂得这五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呢。
2: 我们的理念呢就是发现孩子的天生不同，成就他的与众不同。那么面对全体孩子，让南开的孩子人人敢创新，人人想创新，人人能创新。比如说在这个面对比较喜欢读书的孩子，那么学校开展了同声论书的活动，鼓励学生能够表达自己独特的观点。比如说我们在同声论书的活动当中，有的孩子读了西游记之后发表自己的观点，说这个都说唐僧他很老实厚道，真的是这样吗？比如说有一个环节，唐僧他骗孙悟空戴上那顶小花帽，实际上里面是紧箍咒，他就抓住了这一点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就让爱读书的孩子有他独特的表达，鼓励他创新。
0: 当然我觉得他在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老师也要给予他一个正确的引导哈。
2: 对，
0: 那为什么唐僧要把这个紧箍咒给孙悟空戴上呢？我们是怎么引领孩子的呢？
2: 这个紧箍咒它代表的是什么？
0: 对，
2: 它是一种规则。正是因为有了紧箍咒，孙悟空他才能够从有野性的猴子变成了斗战胜佛。那就像学校给孩子提供的各种规则，那这样就对学生进行一个很好的引导。还比如说比较喜欢动的学生，小男孩愿意踢足球，但是喜欢踢足球的孩子不见得足球就踢得好。
0: 对，
2: 那么我们面对这些孩子，在学校举行校长杯足球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征集最佳阵容图、最佳队

0: 校给所有的孩子都是平等的参与的机会，而且是德智体美劳不同的方面都有不同的活动，那让孩子都有发表他的观点这样的机会，让孩子有创新创造的这样的机会。
1: 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孩子们他其实是学生的身份，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教育孩子们一定要守规则，但是当你出金点子的时候你就变了一种角色，
0: 对，
1: 你可以参与制定规则，
0: 对，
1: 什么样的规则才会变得更合理，所以他有了更深层次的一种思考啊。
0: 对，
1: 那后来有没有找到为什么这个垃圾桶里的垃圾经常会溢出来呢？
0: 真的是站在学生的角度，他所发现的问题要比成人更直接，并且能够看到问题的根源。比如说孩子说学校是不允许让垃圾放在垃圾桶外的，但是低年级小朋友个子矮，他够不到那个高高的垃圾桶，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垃圾桶没有及时清理他已经都满了，那怎么办？学生就想到了要把垃圾袋系紧，并且要用两层垃圾袋装，学校要允许把垃圾袋整齐地摆在垃圾桶的旁边，那么用了这样的方法确实是减少了这种垃圾外溢的情况，并且孩子们呢也能够自觉地维护校园的这个卫生，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说我们是引领孩子们让他们去发现问题并且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是培养未来的人，那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呢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今天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党代表面对面，正在和张好校长呢进行对话。张校长今天来做节目还特别用心的带了几张图片，也是我们南开分校呢开展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可能这些图片的背后也正在诠释着什么是好的教育。那接下来我们看图说话好不好？
0: 好的。首先呢请大家看这张图片，这是学校的大型团体操表演的一张图片。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有孩子两个手托托举鲜花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儿。在排练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第一排西位的一个小女孩，她的两个手总也不能举得一起一边高，然后我就过去指导一下，我说孩子你两个手要举得一起一边高，然后这个孩子就用他的左手使劲拽了一下他的右手。那这个时候呢班主任老师就走过来了，说校长，这个孩子我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很小的时候做了手术，所以两只胳膊是不一样长的，我告诉他努力要伸直一些，或者我把它调到后面吧。然后我听到这个我说不，我说老师你做得非常好，你能让这样一个孩子在你们班的第一位并且在整个学校的C位，我说这特别棒，没关系，我们就让这个孩子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这件事结束之后老师给我反馈，小女孩的妈妈晚上回家听到孩子这么说的时候哭着给老师打了电话，说如果没有学校这个大型团体操的表演，我家孩子这个情况他是不可能登上舞台的。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能让我家孩子也能感受到表演，也能穿上漂亮的衣服展示给所有的小朋友看，我觉得特别的幸福。那么我也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背后的小故事，我们大型团体操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 是啊，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就带着一种力量哈，就是我想那天晚上可能是那个小女孩觉得最幸福最温暖的一个晚上。为什么？因为她站在了南开分校大型团体操的 C 位，她成为了一个闪闪发光的自己，那么那束光也一定会照到她的心里，从此她会非常的乐观和自信，她再也不会在乎说我这个胳膊伸出来的时候是不齐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怎么能不为这样的好的教育啊去点赞鼓掌呢？真的谢谢你们。好了，下一张图片说的是
0: 下一张图片，这是两张图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穿着军装满身是军功章的这位奶奶，她叫孙桂琴。那么这个穿着校服的孩子是我们学校新风志愿者服务队的其中一名讲解员。那么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了营口市第一支新风志愿者服务队，在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义务地向群众讲解传播雷锋的精神，

0: 大约是三年来已经讲解了200多场，服务群众近万人。那么这个奶奶是孩子们服务的最特殊的一位听众。那这张图片是在雷锋文化博物馆，我们的小讲解员给这个奶奶介绍雷锋的生平，还有每一个背后温暖的相关于雷锋的故事。那么介绍完之后，这个奶奶再来到我们学校，再给我们学生讲雷锋故事的时候，大家看后面的这个图片，有一张，我想一说电视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都会知道，有一张的雷锋他辅导校外的学生，有一个小女孩和他头碰头，那么这个奶奶就是和雷锋头碰头的小女孩，她用这一生60-70年的时间一直在传播雷锋精神，传播雷锋这些感人的事迹。那么这一件事儿给了全校学生一个很好的教育，我们经常说要传播雷锋的精神，一辈子学做雷锋。那么这个奶奶就用她的实际的行动向学生诠释了什么叫一辈子学雷锋，一辈子学做雷锋。那么我们的孩子也通过这个雷锋志愿者服务队义务向大家讲解雷锋的精神，这种实践也把雷锋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一种行动。那么学雷锋也是我们南开分校的一个特色，我们每个班都有一本雷锋日记，全校都续写雷锋日记。同时呢，我们的雷锋日记也非常荣幸的得到了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的永久的收藏，作为它的一个展品展出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对于孩子一生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1: 对，这就是您刚才讲的五色教育当中的红色啊。
0: 对，
1: 就是当一个小孩他内心里面有非常坚定的信仰的时候，任何困难都是击不垮他的。
0: 对，
1: 他心里面始终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向上的精神的力量啊。
0: 这张图片啊，大家可以看到，是我和孩子们在包饺子。
1: 系围裙的那个是你
0: 是
1: 吧？
0: 对，这个呢，就是学校有10块农场，那么是由学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完成的。那么每年丰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办丰收节，那还要把收获的，比如说白菜呀、萝卜呀，和孩子们一起分享。那么这张图片就是一个班级的家长和孩子们邀请我一起来包饺子。在这个活动当中，孩子们不仅知道了这个饺子是怎样包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知道了美食的来之不易，并且是一个很好的家校以及亲子的互动这样一个环节。那是亲子之间、家校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了，那也让这个学校校园农场这个活动得到了一个升华。那虽然包的饺子有破的、有丑的啊，包括这个我包饺子的时候也有破的，都被学生录下来了。那么那一刻没有师生家长，只是平等的朋友。
1: 真好啊。是，而且我们采用了这种中国最传统的方式包饺子啊，就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是会给孩子们潜移默化的一种传承和引领啊。
0: 对，让孩子们知道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是光荣的。
1: 真好啊。
0: 嗯，
1: 好了，17:29，那么还有20秒的时间，我们要进17:30广告。广告结束之后呢，请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一个特别板块，叫党代表面对面。直播间呢，我们是请到了3位党代表，一会儿我们的故事还将会继续。微信朋友圈里面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呢转一转啊，收看的渠道是营口951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抖音营天下融媒直播板块。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

0: 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之声，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
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今天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板块，叫党代表面对面，我们来听听党代表他们在各自领域战线当中的一些实干担当的初心故事。广告之前我们听张好校长聊了很多啊，然后我想呢，我们直播间还带来的这张图片啊，把这张图片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啊。
3: 这张图片呢，是一张我认为今天带来的最有趣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小男孩拿着一颗大白菜在售卖，这就是我们学校去年的丰收节的一个景象。那么在学校农场丰收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要举行这个丰收节，然后鼓励学生自己去创造这个售卖的语言，然后把自己办的农产品推销给我们的老师。然后这个孩子就是把他种的大白菜推销给我们学校的一位领导，然后卖了10块钱。然后现场我们会听到孩子们各种特别好的创意，来推销自己办的这些农产品，并且我们售卖的钱学生要自己算，这些我们明年买种子和化肥本钱是多少，然后我卖多少合适。这样呢，一个小小的校园农场既锻炼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交际能力，也从这个数学的方面进行了融合的学习。所以呢，每年的丰收节都是我们老师和孩子特别期待的一个校园的节日。
2: 明白了，这里面它还涉及到了关于成本的事儿啊，成本利润，我得花多少钱买种子呢，是吧？
3: 对，是的。
2: 所以当小男孩接过这个买白菜的10块钱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会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3: 是的。
2: 您刚才讲，就是我们南开分校的这个农场到今年已经是
3: 第三年。
2: 哎，这不是9月份，是不是这茬大白菜快丰收了吧？
3: 对，在11之前我们就要进行今年的丰收节了。
2: 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在谈到好的教育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丰收的喜悦。这份喜悦不仅是给孩子，其实呢也潜移默化当中点亮了家长，说家长也会感觉这个教育很有意思。
3: 是的。
2: 它不仅是有意义的教育，也是有意思的教育啊。好，接下来呢，我想跟张好校长说，您知道吗，您的学生还有您的学生家长是怎么称呼您的吗？
3: 不太清楚。
2: 他们平时都会怎么叫您？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见到您的时候会怎么？
3: 他们会说好校长
2: 啊，会叫好校长。
3: 对。
2: 但是有一天呢，我是无意当中听到的一个孩子妈妈啊，他讲，他说我们都管他叫正好校长，正正好好的意思。
3: 正好，
2: 哎，正正好好的意思。他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感受到了就是做我们学校的学生和我们学校的学生家长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所以我今天要把家长对您的这个称呼告诉您啊，那您此时此刻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正好校长。
3: 我觉得这既是一种肯定鼓励，实际上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能够听到家长这样的称呼我，受宠若惊，并且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要把学校做得更好，才不辜负家长对我的、对学校的期望。
2: 对，无论是好校长还是正好校长，其实都在用你的服务对象、你的学生家长的这个身份再给您打一个刚刚好好的分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党代表在教育战线的一线啊给出的一个答案，也收到了正好的一个评分啊，谢谢您。好了，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直播间里呢，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他是盖州市太阳升街道上河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俊，他也是全国20大党代表。马俊书记，这是您第二次走进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您记得不？
4: 记得，
2: 记得啊。那第一次呢，是在2018年，也就是8年前。
4: 对，
2: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搬到现在的这个直播间，是在前楼的那个6楼啊。刚才南哥看到您的时候，是不是说了，说哎呦姐姐您依然这么年轻， 八年的时间过去了啊，虽然说每天都很辛苦，但是这个精气

0: 儿一直都在线啊。那我想请马骏书记呢也来回忆一下，就是8年前啊走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就问过您，我说马书记，您的这个眼下的目标会是啥呢？都得定个小目标，你记得你说的是啥吗？
1: 记得。
0: 说的啥？你说的是怎么能够让村里富起来呢？怎么能让乡亲们多挣点钱呢？
1: 对，
0: 您还说要在村里面开展这个社市农业。
1: 对，
0: 记得没？
1: 记得。
0: 一个更宏伟的目标，你说要把上河寨村打造成10里8乡有名的富裕村，这就是你当时的话。
1: 是的。
0: 啊，那我今天我就想问问您了啊，8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好像可以晒一晒这成绩单了。8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小目标都有没有实现呢？你给大家梳理一点数字，咱们用数字来说一说您今天交出的成绩单，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嗯，我们上河寨村现在的社区农业大棚里已经发展到1500多亩
0: 啊，
1: 主要种植的是西瓜、香瓜、葡萄，还有各种绿色无公害蔬菜。
0: 嗯
1: 嗯，近年的呢收成呢非常好，老百姓的效益呢也非常的高，非常可观。
0: 嗯，
1: 西瓜每亩地超过1万斤，香�瓜每亩地超过5000斤，我们的葡萄平均呢也超过了6000斤，各种蔬菜都达到了3万斤，比同比呀上一年增加了10%。
0: 哦。
1: 我们的销售渠道也非常多。
0: 嗯，
1: 有订单农业，有产地销售，
0: 嗯，
1: 有电商销售。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销售渠道，所以让村民的农产品
0: 不愁卖了，
1: 不愁卖了，
0: 而且还能卖上好价钱了。
1: 对的。那个让老百姓呢有了可观的收入，现在呢每亩地稳稳当当纯利润挣到了3万元。我们现在呢老百姓呢跟着我们村里这些村干部一起做起了绿色无公害的这个种植蔬菜水果。正是因为我们的品种好，我们种植的这个绿色无公害这个品种，所以呀有了稳定的收入，销售呢也不愁了。
0: 对。
1: 老百姓的兜里的钱带着呢也鼓了。对我们党的好政策，对我们的农机服务，包括你销售这个得到了保障，这个满意度都提高了。
0: 所以说这个成绩单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那也就是说咱们上河寨村在这个周围的10里8乡里面，现在咱已经变成富裕村了呗。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村的村民一走出去的时候，那都是很牛的一种感觉，对吧？
1: 对，我们村民走出去会说，我们农村人也不比城市差。我们也都家家住起了新房，开上了小轿车，我们在家就能洗上夜水澡，有的上厕所都不用出去，家里有卫生厕所，室内就有卫生厕所。
0: 是。
1: 还骄傲地说，我们将来农村会成为城里人的后花园。
0: 对，现在其实已经是被城里人很艳羡的了啊。
1: 对，有很多城里人现在到我们农村来买房子
0: 啊。
1: 对。
0: 买农产品啊。
1: 对。
0: 当然这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确实让人听着就特别的喜悦哈。我问问马书记，您做这个村支部书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14年。
0: 14年。
1: 对。
0: 这是一个持久的目标，持久的一份努力，持久的一份坚持啊。
1: 是的。
0: 但您身上的这个精气神确实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我想问您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说成绩单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成绩单取得从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是的。
0: 可能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对于农业生产、农业设施发展来说，你就是要下笨功夫，下苦功夫，你最后才能够去实现。
1: 对。
0: 那个时候您讲说我们要搞这个设施农业啊，然后呢要带领大家富起来，今天我们实现了。但你要回忆一下当时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0: 想要去落地，落地容易吗？
1: 不容易。刚开始要建设施农业的时候非常的艰难。村民呢都在观望，都怕有风险。怕建上之后赔钱，谁都不敢第一个站出来建设施农业大棚。我看到大伙都在观望，没有办法，心一横，下定决心自己要先打个样，先干。
0: 您先站出来了。
1: 对。2023年我就带领两位成员先创办了合作社，然后呢就是注重了185亩土地，建了58栋大棚。这58栋大棚我们两位成员分别有带头种葡萄的，有带头种西瓜蔬菜的，有带头种草药的。目的呢就是探讨哪个产品能利润更高。也是种植哪样我们就把技术学到手，然后你去指导老百姓去种植这个好的产品，效益高的产品。现在呢我呢干这个农业真正体会到了种地难，销售农产品更难。种地
0: 就是说咱们能够种出好的农作物，但是销售其实是一个痛点和难点啊。
1: 对。
0: 那您是怎么想的，什么招儿把我们的这些绿色的农产品给它销售出去的呢？
1: 主要是通过宣传。
0: 宣传。
1: 对，通过微信群，通过电商宣传。把我们真正的绿色无公害产品让全国各地的这个消费者都能吃到我们放心的这个农产品。
0: 对，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痛点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对于广大的村民们来讲，大家认的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收益啊。
1: 对，
0: 那你第一个站出来打样，然后看到了这个效果，于是大家就跟着你一起干了起来。
1: 对，我们合作社原来你只有3名社员，现在你发展到现在已经有34名社员，有14名党员加入到合作社。2023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之后，当年合作社的社员每亩地就征收5000元，现在的那个合作社老百姓啊劲头可足了啊。
0: 真的是啊，就是我们见到了这个收益，其实咱认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儿哈。
1: 对对。
0: 客商现在看，就是我们这个客商是来自哪里呢？
1: 客商大多数是来自我们省内，主要是大连、沈阳、鞍山、盘锦，这些大城市的省县超市
0: 啊，就直接就进到尖尖地头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农商对接了。
1: 对，
0: 下架的水果现在看，蔬菜、农作物都是不愁卖的，
1: 不愁卖。
0: 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说，咱们今年的这个产量如果高了，你就特别害怕，可千万别卖不出去，如果少了的话呢，又觉得今天产量低了啊。总的来说吧，当这个村支部书记，你得一直牵挂着大家的这个
1: 对
0: 销售啊，包括这个种植啊等等。那么我们的水果、我们的蔬菜，您刚才讲了，为啥不愁卖？主要就是我们
1: 打造的是绿色无公害，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0: 那您在当时推进这个绿色无公害的时候，村民们他们能不能够认可这件事情？
1: 开始不认可，后来你销售快了，就是产品那个销售出去之后得到好的回馈，然后你也卖上了好的价钱，达到了供不应求，这时候他们都认可了我的做法。
0: 对，所以说在这个咱们农村啊，就是需要有一个带头干的人，而恰恰马俊书记就是这个带头干的人。就这个女子真的很了不起啊。村里的人是怎么评价您的呢？您看您是一位女性，而且在这个村党支部书记的这个职位上已经做了14年了，所以这个口碑应该就已经让大家非常幸福的那种啊。
1: 说句农村的话， 有些人说这老娘们可不一般，
0: 全是干出来的，是不是？
1: 是
0: 领着大家干出来的。嗯，我接下来呢还想问问马军书记啊，你看咱们现在村里边的日子好了，产品卖得好，村民也见到了实惠，对生活应该是更有了奔头，能种地的种地，能经商的经商。那么接下来呢，在每一个村里实际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就是我们村里的留守妇女啊，您怎么组织他们能干点啥呢？谁也别闲着呀，都去创造价值。
1: 这村里的留守妇女，有劳动能力能出去打工的，我手把手教他们到大棚区怎样摆叉，怎样授粉，怎样摘菜。他们呢就到那个大棚里头去打工，每小时呢是15到25元，这样你每天你收入你就可以收入到100元，少的100元，多的可收入到200多元。我们村就连70多岁接近80岁的老人，只要有劳动能力都能到大棚挣个180元的。
0: 你看看，没有闲人。
1: 对，有一部分呢就是跟身体原因了，或者家庭有老人照顾，孩子照顾出不来打工的怎么办？我就呢主动衔接我们盖州市的妇联，聘请老师来讲课，手把手教他们呢手工编织，让这些妇女在家炕头上坐着就能把钱挣。我们的妇女编出的这个香包，编出的这个小动物，编出的这个摆件，都得到了市场上的认可。
0: 你看看，所以这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儿啊。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下第三位党代表啊，他是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辽宁省党代表，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卯汉车间主任李大伟。你好，大伟主任。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大伟主任就说多亏你采访我的这个时间啊，是在这个下班的时间，要不然的话我们车间的活可忙了呢哈，我都没有这个功夫啊上你这儿来去做期节目。可见我们在生产一线车间里面的工作就是每天忙忙碌碌的，是不是？
2: 是这样。
0: 你每天都做什么样的一些车间主任的这个职能，都会有什么活要安排呢，要做呢？
2: 每天从早上开始啊，先观察，头天就是没完成的工作，因为有的工件呢它工期长，有的是呢就是临时增加和配件的东西，就第一时间给安排完，还有一些呢就是当天还需要安排什么，它从下料一直到对接，还有是考虑到什么呢，这一天下来人员齐不齐啊，他有的有事请假了或者怎么，就是需要怎么去补缺这东西。
0: 是车间主任，就是带着大伙儿一块干活的这个人，是吧？就车间里的这些活全部都要在你的这个统筹之下啊。那么我想问一问大伟主任，您做这项工作啊有多少年了？
2: 我做卯汉工作呢，26年吧。
0: 26年。
2: 在公司从，因为这个我们营段吧是国企改制以后，我参加工作呢一直以来已经满30年了。
0: 30年了啊。30年的时间里，大伟主任呢是扎根卯汉生产一线，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车间带头人，当然也要紧跟着技术的变革。在这30年的时间里，你突然间会发现你年轻时学的那个手艺和现在它会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2: 是的。
0: 那么当然你就需要做的就是工艺方面的一些创新。我想问您啥呢，就是从工人成长为车间主任，应该讲我们见证了技术的更迭，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您学的时候应该是那个手电焊，
2: 对，
0: 打底做基础的，是吧？
2: 是的。
0: 那现在呢已经有了这个叫自动焊，然后看图纸的话应该是从纸质的图纸现在变成了电脑的 CAD 的这样的一个制图了。应该讲这些对于老技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您跟大伙说一说你是怎么学习适应的啊，然后呢我们怎么不断地去打磨这个手艺的呢？
2: 我在学卯汉的时候呢，

0: 厂是手工电弧焊。
1: 嗯，
0: 在2000几年的时候吧，就上这个二氧气体保护焊。当时对这个二氧气体保护焊呢，是一个陌生的。现在呢又开始逐渐的呢，就是自动化焊接和数字化焊接、智能化焊接。所说就是现在我们大伙儿说普遍就是焊接机器人。
1: 嗯，
0: 我们现在也呢已经就是说采购了，年底就能上有焊接机器人这方面的。但是呢由于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文化知识还不够啊，我们文化知识很低的，就需要呢从理论知识去学。但是有一些工艺呢还能兼顾到啥呢，传统这些老工艺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呢就是什么呢，不要忘记这些老的东西，还要学习新这个技术。那么从像我这个年龄段呢来讲呢，对于新技术呢有一定的挑战。
1: 嗯
0: 从首先呢就是说从这个自身这个知识方面，那么我就得需要，因为现在有这个 AI 呀、啊、或者说我们有技术工人，技术部的他们有这个专业的知识，我们就得向他求教。还有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图纸呢，原先呢在找的时候都是纸质纸图纸，现在呢都电脑 CAD 的。那这样来呢我们都得从啥呢，就是从头开始学，还是我们有高校的学生，学生来呢我们是就是学生了，他们是老师啊，就变个放这个位置，换个位了。
1: 其实大家是相互学的，他也要跟着你们这些老师傅们去学一学那个手艺，然后你跟他们学的是电脑方面的一些操作的知识。
0: 对对，然后呢，这个我们有这个技术部吧，有的时间呢，业余时间或者什么呢，可以电话沟通啊，跟他能教一些知识。而且现在呢，也手机呢也都普遍了，在这上呢也能学到更多的这个电脑方面的知识。
1: 但总的来说咱们是从这个手电焊起家的，现在我们也能够去适应自动焊的这个工艺了，是不是？
2: 对。
1: 但您觉得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面，您在这个厂子里面车间一线啊，让你觉得最骄傲的一门技术或者是哪一批产品，那是哪一个呢？
0: 我们在这个叶末段有一个主轴加工的时候啊，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焊接工艺必须要表面有一个奥斯体不锈钢土层。但是这些东西呢我没有接触过，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公司日益发展壮大吧，我可以说是一个见证者，因为我参与的时间参加工作时间比较长。
1: 对
0: 啊，从这个一开始接触呢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但是后来呢它这个轴啊不是说那么粗很细，但是你要是说用普通的就是传统那种手工电弧焊呢，它可能就要变形了，这轴就废了。后来也是一点点啊，就是说先是把它咨询怎么去焊去，后来我就用这个现场现有的一些就是设备，也是一种土的办法啊，就是搞的让它那个转起来以后呢，就是有一种滚轮件，转起来以后让它两个人去交替的焊去，变位的让它形成什么，就是螺旋状的啊，不在一个基本定位固定上，就是说让它串开，这样变形呢就比较小啊。焊完一遍以后呢，我们又到床子上去打一下精度，看够不够，出家一下，就是一步一步这么摸索来的。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呢就是焊的这些特殊材料特殊材质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经验，因为我接触的很少。它这些特殊材料呢主要用在啥呢，就是机件的主要部件上。现在就是由于工艺改革变了，工艺变了以后呢都改造于什么焊接工焊接件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是也有一个一定的突破首先呢这些低合金的焊接件呢就是怎么样，焊前的温度、焊中的温度和焊后的温度，这个温度你要掌握好了，这控制住了，这个件基本就能完成到50%了。
1: 明白。所以说这个技术呢它就是分毫不能差啊，也在这分离之间。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聊。
3: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

0: 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5度，盖州13到27度，大石桥11到26度，鲅鱼圈10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7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19到28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看一看，这是百汇带来的留言，说了一条路况，建设街连续3个信号灯最新呢画了标线啊，王记骨头馆路口右边车道只能右转，盼盼路左边车道只能左转，与公园路交界路口右边车道只能右转，他现在感觉有点混乱，不太会走了，容易走错啊。那么建设街呢，他建议建立一个道路的标志指示牌，提前就能够看到应该走哪个路，期待回复。那您的这条消息呢，我们已经通过警媒联动群发给营口公安交警了。此外，旭日东升讲说营盖路和嘉诚大道交叉路口现在呢是堵得比较厉害啊，我们这条信息呢也转给了沿海交警，谢谢大家提供的路况。接下来的这一节呢，也请您继续在下班的路上关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

0: 实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今天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板块，叫党代表面对面。广告之前呢，我们是和大伟主任啊正在聊卯汉车间的事儿啊。大伟主任呢是来自营口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的卯汉车间主任。其实技术呢它就是生产力，技术呢就是会创造价值。那技术它是需要革命的啊，不断的去进行创新。我想问问大伟主任，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工艺的革新，我们给企业应该已经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些经济效益。我看您的材料当中讲啊，就通过您带领车间主任啊，带领车间的这些技术工人师傅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革新啊，就为这个企业省了很多钱，就不用再去花大价钱去买那些设备了。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您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2: 这个吧是也是我们有设备部还有机改部，当时呢也是压力大，生产产量太大了，我们自己研究两台呢自动化焊机，也是根据某公司的这个产品呢做了两台，实实在在的讲，它的工作效率呢按照人工呢能提高30%啊，这样呢就是说一个人呢可以整的很轻松的啊，把一些直缝焊道和外观的焊道呢给它解决了，就不就是解决了人力，也解决了这个工人的劳动强度。我们在这个下料方面呢，有时就是总结什么呢，用把这些边角余料可利用的呢先把它下出来，然后呢再去把这些就是大板块的呢仔细的有一些能替代的，就是把它利用上，去节约成本。主要是什么呢，晚上早晨看一些电源呢气源呢还有一些设备啊，不让它空转或者空投，能开一台机呢绝不开两台机。
1: 这是从这个节约的这个角度，像边角余料我们都没有丢弃它，它还能够派上用场，
2: 对，
1: 是吧，做出来一个有用的零件。
2: 是
1: 这是节约方面。那技术革新方面呢，

0: 技术革新方面呢，就是主要是在这个焊接，有一些关键件的时候吧，逐步的呢摸索着把这些工件呢给它焊出，尤其是厚板和这些特殊材料，就指的就是说合金材料。因为现在呢都在搞这个产品结构调整和这个原先有铸钢呢，或者就改变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结构件，降低，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但是我们接触的是有一开始接触的东西呢是很少的，可以说是零。但是在拿到图纸的时候呢，我就得和有关工作的工人呢就得研究合计，不能拿过来就去焊接，因为这个铆焊件呢焊完以后返修呢只能返修两次，多再返修的话就是可以说就是废品，
1: 就废品了。
0: 因为它的金属材料啊，有金属材料的这个内部的这个金属性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呢就是有时呢我自己搞一些土办法需要加热的呢就是找一些管，然后呢去给它钻一些这个小眼儿，用燃气呢给它点上火以后呢去加热。我是观察啥呢，咱家做饭这个煤气灶煤气炉子是就是这样，因为你要是买一个加热的这个设备呢时间跟不上，因为我现在的工期特别短。就是这样，为了都是用一些很简单很就是土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1: 但是土办法解决的是大问题啊，就是做技术的人他就是这样，他会在生活当中找到很多种窍门应用在你的这个生产车间里面，恰恰这样的小窍门解决了大问题，创造了大的价值啊，所以技术人真的是了不起啊。好了，那18:13了，我们三位党代表都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在各自的战线当中守初心实干担当的故事。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按照惯例还得问问大伙儿，说接下来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目标，因为我们要全新再出发了。也通过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三位党代表呢有了这样的一次难得的相聚啊。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新的想法呢？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分享一下。首先呢是张好校长。
2: 下一步呢，学校将在探索高校课堂还有 AI 与课堂紧密结合的方面下功夫去研究，然后呢还有真正的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切实提升学生的体质。同时呢，我觉得今天我的收获也很大，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可不可以和马书记来个梦幻联动啊，请马书记带着他的农业的团队到我们学校来指导我们的校园农场，指导孩子们，让孩子们从农业的小能手变成农业的小专家。同时呢，我觉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希望如果我们南开的家长能够由衷地说一声，我把孩子送到南开不后悔，我的老师和孩子们说我在南开很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好，一切都是正好啊。那这个邀约已经发出了，马军书记您。
3: 好的，我非常荣幸，保证你全力以赴把我掌握的技术交给你们的孩子。
2: 太好了，谢谢。
1: 所以说今年我们的这个丰收节可是有看头了啊。
2: 对，
1: 就是大家呢不仅可以享受自己在春天的时候播种的这个蔬菜呀，主要还是蔬菜方面的，
2: 对
1: 啊，而且还能够请到全国劳动模范，是吧，请到我们的全国党代表啊，来到我们的校园里面跟大家去交流怎么去来耕种，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多么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3: 我也非常荣幸。
1: 那马书记您会带几位农业专家到学校里面来呢？
3: 我会把我们种植高手都带到他们这个学校去。
2: 太荣幸了，
1: 真好啊。那咱们也约定一下，到时候我们那天也去采访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那天争取在那儿也做一场直播啊。
3: 好的，
1: 然后很快我们就可以见面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在10月底的时候啊。
2: 好，
1: 好了，那么车间这块呢，我们没有想法吗？
0: 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我希望呢，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新质生产力，它解决的是解决我们新的工艺，减轻我们铆焊工人呢和一线，不论是哪个工种的哪个车间的，都是解决劳动强度。时代发展，我们要跟随时代的脚步。

0: 要学新的知识新的文化，老的工艺呢它不会丢下。还有呢，就是我希望呢，就是给咱们这个高校呢，职业院校呢，多培养一些真正有铆焊专业、机电专业、数控加工专业，和现在就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为机械制造业呢多培养呢有这些现代这个人才学生
1: 对，多出一些技能型的人才啊，让他们成为大国工匠。也就是说，大伟主任的心愿是快点上一批我的接班人吧，是不是？
0: 是这样。
1: 然后马书记，您的小目标呢？这你看，八年之后又让您确定了一个目标了。
2: 好的，我的小目标就是准备申报建设一个农脂农产品销售储存加工基地。基地呢建有农脂销售店，主要是把全国最好的农脂引到我们这个基地。把那个货真价实的价廉的这个种子啊、化肥啊、农药提供给广大农户。降低他们的种地成本。我们同时呢还准备在基地建恒稳库，目的就是把村民农户种植的应季蔬菜水果价位低的时候可以存到这个恒稳库，进行储存加工，等反季价钱涨了，我们再帮着老百姓卖出去。这样可以提高种那个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价值。我们还想呢成立水果蔬菜批发市场，这样呢老百姓呢把农产品呢在家门口就能卖出去，减少了消费的门槛，拓宽了销售的渠道，提高这个农户的收益，壮大了还可以壮大村集体收入，为营口盖走全面振兴贡献我们上河寨村的力量。
1: 说得真好啊，就觉得您八年之后再说目标的时候说得特别的具体了，就是经过这八年的实践之后您更清楚我们村要走什么样的路了。
2: 是的
1: 啊，什么样的路能够让我们致富了啊。所以咱们都定下这样的邀约，期待着很短的时间当中我们都可以实现自己的小目标啊。谢谢三位党代表光临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谢谢主播。
3: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二九零五

0: 9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蜜。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一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晚上独自乘着晚风散步的时候，耳边单曲循环的刚好是这一首歌。其实最初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并不像歌唱，好像是吟游诗人般不紧不

0: 案娓娓道来，讲述着流浪歌手的故事，陪我到可可心里去看海。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名字叫做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在不在，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

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时候，我们需要一首孤独的歌曲，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需要在这一瞬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感受相似的一份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险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11，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14: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

有时候也怕时间流逝，但怕的其实并不是容颜老去，而是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回忆慢慢的被自己遗忘。所以对这些能够召唤回忆的歌谣心生感激，毕竟无论泪水还是笑颜，悲伤还是欢乐，只要自己经历过，都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每个时期的你。

很多时候有一些孤独，但内心却很宁静，也有一些惊喜，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自己，那个说走就走的自己，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很大，但支撑我们在偌大的世界里砥砺前行的，总是来自家人的爱和支持。我们的愿望也总是和自己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有关。逐梦而行，向阳而生，希望你不放弃，有信念，加油吧。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今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11，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中间总要经过许多站，经历许多人，有人总是下错站，错过头，不是错失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但愿不管多慢，要错过多少人，你都能等到那个陪你坐到终点站的家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身边越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越是沉静收敛从容，不自以为是，不显山露水，不与人争锋，因为别人的评价已经无足轻重，虽然能洞悉别人伪装和本性，却视若不见，只顾日夜兼程追寻内外兼修的幸福和充实。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谢谢。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拦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在这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贫穷时渴望财富，孤寂时渴望爱情，年老时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的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是一念之间。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

0: 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

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今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

0: 则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不要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

0: 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

0: 五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0: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
1: 雨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菁。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的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的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华一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时候，我们需要一首孤独的歌曲，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需要在这一瞬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感受相似的一份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

是紫荆。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地铁站台明灭的灯光里，奶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悄悄蒸发，就像我们总在盛夏的蝉鸣中

透过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处。当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0: 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

0: 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9: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8: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9: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8: 应该啥样？
9: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8: 这绿色在哪儿啊？
9: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8: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9: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8: 堵车，
9: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8: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9: 学得挺快呀。
8: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9: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8: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9: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还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

0: 6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9: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1: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9: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2: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9: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想说。
1: 早上好，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7:34，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2: 畅通早高峰，
1: 我是小峰。
2: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1: 今儿个呢是星期二了啊，感觉时间过得也蛮快啊，这一转眼儿周二就迎来了啊。今天虽然是星期二，但也是我们这一新的一周的一个开始。我相信呢很多伙伴呢工作上也比较繁忙，然后呢因为新的一周呢有新的工作，然后呢还有上一周留下来很多尾巴呢也正在处理，像小峰一样。
2: 你看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很后悔自己上一周哈没有把当日事当日毕。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啊觉得计划真的是太重要了。你像每个月的月初咱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说，哎呀，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你上个月那些没完成的计划还有新的一个月有什么新的准备呢，咱总是这么去说。但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那个小惰性一犯起来哈，哎呀，甭管是哪个月了都堆到下个月再说吧。
2: 偶尔的一点小懒散哈，和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给我们轻轻的摁下一个暂停键，其实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惰性可千万不能形成常态。比如说现在天儿越来越凉了，很多朋友在早间从被窝里爬起来的时候就需要更大的毅力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闹钟哈

0: 跟以往相比，定的可能就是数量会多一个，或者时间呢会提前个5到10分钟，这都是能理解的。
1: 嗯，因为起床的时候啊，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我觉得真的是婷婷太有生活气息。
0: 因为我早上现在起床的时候，就觉得跟天暖和的时候相比，更困难了一点儿。
1: 对，因为天凉了，被窝里边舒舒服服的，暖洋洋的。
0: 对。
1: 然后有发现早上这个手机这个闹钟哈，都是定一排的。
0: 是的，5个闹钟。闹钟啊，我的手机里面每天早上。
1: 所以说啊，这个跟我们有相似的朋友估计啊不在少数啊。而且很多伙伴呢都有这个起床气啊，早上你说哎呀，家长教我起床去吃早饭，那早饭就非得吃吗？
0: 那早上
1: 得吃，我再多睡一会儿，然后我再去起床上班上学啥的。但其实呢，真的挺建议各位啊，这天确实是越来越凉爽了，也特别适合窝在被窝里多睡一会儿。
0: 对，
1: 但是呢，早上该干嘛还得干嘛，该早起还是要早起，上班上学还要进行的，对不对？而且早饭一定要多吃点儿。
0: 好的。
1: 每天上节目第一时间呢，都非常期待，期待啥呢？
0: 看
1: 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今天呢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北京时间7:36哈，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在平台上跟我们打卡留言互动。
1: 嗯，来吧，先看一看吧，今天跟咱们最早互动的是谁呢？
0: 建设小学的徐胜尧，今天是第一名，跟早高峰发来早间问候的一位朋友。
1: 嗯，5:53发来的消息。
0: 这个时间段适合上我们的早班呀。怎么起这么早呢？
1: 对呀，这个点天还没亮呢吧。
0: 嗯，
1: 哎呀真厉害啊。然后爱要坦荡荡也发来消息，早上好，听风组合。
0: 好嘞。
1: 嗯，
0: 帅气的小王子，
1: 哎也来了，我和笨宝来打卡了，早上好。
0: 收到，早上好。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恩善，还有英才小学的柳沐晨，红旗小学的刘晨曦，苗瑞格，214天跟早高峰进行问候。
1: 还有史木西小朋友来早上打卡来了，早上好。还有小高发来了好多早上咱家宝贝儿在晨练晨跑的照片，早上好。
0: 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一统一发来了早间的问候，在这里回复您早安。
1: 啊，小高是那个
0: 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一。
1: 哎呀，对对对，是是是。
0: 早间那个宝贝儿、哈，这个我看还在棋盘上进行摆弄摆弄，是不是辽河公园附近那块？
1: 哎呀，还真是哈。
0: 我不确定哈。
1: 应该是啊，就看这个位置挺像的。
0: 这宝贝儿会下象棋了。
1: 应该是瞎摆弄。
0: 我刚要说多才多艺呀。
1: 嗯，挺厉害啊。哎呀，这真的啊，在那个绿荫跑道上跑步啊，真的是挺舒服啊。
0: 帅气的小身影啊。
1: 嗯，好看。
0: 能看出来这校服裤子是有点长。
1: 是的，真好啊。还有理工附小的王玉一来打卡了，早上吃的啥看看。哎呀，这小餐盘我挺喜欢的。
0: 嗯，
1: 真好看。
0: 是煎肠，还有水煮虾，两个大冬枣、
1: 哦、
0: 两个小西红柿，这个是
1: 蛋包饭。
0: 蛋包饭啊、嗯、
1: 应该是啊。哎，它这个盘子是这个颜色的吗？还是被
0: 里边的汤汁？
1: 还是汤汁呢？
0: 感觉有点像汤汁儿
1: 啊。
0: 好像看的这个颜色的搭配哈、啊，让人充满了食欲。
1: 哎呀，这色彩搭配真好啊。真羡慕啊。
0: 尝我们来了。
1: 嗯、哦，还有小美来打卡了，第151天，早上上学，元气满满，早上好。
0: 早上好，宝贝。
1: 嗯，
0: 丽媛成也来了，还有卜凡轩、金佳一以及这个青年小学的，看看啊，赵佑成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资深的互动的听友笑峰来了。
0: 早上好啊，笑峰。笑峰给我们带来了一条路况，他说现在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1: 真棒啊、就特别喜欢听这个一路畅通这个几个字。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北京时间的7:39，我们已经出门的朋友会发现现在路面上的车辆开始稍稍的有一点多起来了。
1: 是的，
0: 就比如说我们在直播间现在能够看到的第一个画面是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平稳有序行进，但是车的确是挺多的，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要做好一点点的心理预期。
1: 是的，通过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到的路况信息呢，目前看到万达广场的附近一左右路况表现还挺不错的啊，就没有拥堵的路段。但是呢，在京城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的这个位置呢，就是
0: 基本上4个方向啊，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了一点点的攀升。
1: 是的，
0: 黄色缓行的路线 线呢在逐渐的增长，相信早高峰的压力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是会给到大家的。
1: 是的，然后把目光聚焦到青年小学南开分校。

0: 到了门口，哎呀，出现了很长一段的红色的拥堵，开始
1: 这块天天早上最近的通行效率比较一般哈，好多听友呢在平台上也都跟我们进行了留言。那么有往这儿走的计划的朋友，如果说这一条路线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这样的话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只能是打好提前量。如果说还能够进行其他选择的话，其实建议各位选择绕行一下。
0: 是的，因为天天上班上学的朋友呢，出行呢都在这个点儿，大伙呢出行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绕行一下吧，啊，要是可以的。然后呢，目前来说的话，主城区的这个主干路，
1: 一些主要的路口，其实整体来看哈，现在通行效率还不错。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是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路况信息，成为路上的小眼睛哦。
1: 北京时间的7:41，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会发现天哈虽然是阳光明媚，但是出门比较早，觉得说如果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穿的是短袖的话，会觉得有点不适，凉飕飕啊。
0: 对，今天早上我穿的是一个长袖的一个衬衫，
1: 我羡慕你这个长袖的厚度。
0: 但是也有一丝丝的凉意啊，我记得我以前就这个季节基本上是半袖的，但是现在也不行了，
1: 这说明了什么？
0: 到岁数了。
1: 说明了天气是有变化的。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咱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0: 好的，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营口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南风4-5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左右前后呢转3-4级。气温方面呢，营口城区是25-17度，盖州27-15度，大石桥26-14度，鲅鱼圈27-14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6级，阵风7级，在8点前后转5-6级。
1: 今天的这个整体的温度哈，跟昨天相比，最高温和最低温呢相差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今天的风力是有点大的，阵风能够达到7级左右。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这个风无论是哪个方向的风哈，一吹起来就是觉得
0: 冷飕飕。
1: 对。建议各位哈，今天早出晚归的朋友，咱们随身准备一件薄薄的小外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来吧，再看一下这个全省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好，今天早上不少城市的凉意是会有所升级的，比如说咱们省内的沈阳、抚顺、本溪最低气温哈都只有个位数了。刚才说的这三座城市呢，最低气温都是6-9度，是会有点冷的。但是像大连、鞍山、锦州还有咱们营口稍微好一点儿，在今天早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5-17度之间，其他城市普遍都是在10-11度左右，也是有点凉的。但是好在今天白天哈，省内的冷空气就要撤离咱们辽宁了，气温也要开始回升。像朝阳、阜新的最高气温是会重新回到30度，那预计其他城市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会来到25-29度之间。所以今天中午前后，咱们辽宁或许会有一点热的迹象。
0: 是的，而且今天省内的阳光呢依旧是很充足的，
1: 很给力哈。
0: 对，全省啊都是以晴天为主，这个时节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烈的啊，大家中午出行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呢，转为南风之后呢，风力是稍微大一些的，全省普遍都达到了4-5级。而且呢中午前后呢，阳光或许在阳光下边啊稍稍是有一些微热的，因为有的时候是达到了30度左右，25-29度。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在阴凉处的时候呢，这个南风轻轻吹过，或许呢是有一些清爽的感觉的。
1: 最近这样的天气哈，我们普遍都会觉得说，如果说我感觉到热了，那么我赶紧躲进阴凉里面，我就凉快凉快。如果我在阴凉里面感觉到有点凉飕飕了，我立刻再来到阳光底下，我给自己再晒晒背哈。这样的天气呢，其实有的时候虽然说能够带给我们穿衣上的一些不确定，但是呢也好像提供给了我们一些更多的选择。
0: 对，就是可以自我来调控。然后呢，这股呢热流呢会预计在 续到周四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呢，在周四之后呢，就会有连续低温出现了，会达到18到19度了。随后气温呢，虽然会有小幅度的下滑，但是体感温度变化不大。所以说呢，这周六之前，大家呢可以直接穿着夏装出行，早晚搭一个。
1: 中午左右的时候，咱们还是可以选择夏装。

0: 再去尝试一下，比量比量。
1: 早晚呢还是要添置一些这个外套了，
0: 对，
1: 但周日呢要提醒各位，新的冷空气要抵达了。
0: 本周日啊，
1: 嗯，像咱们省呢有不少的城市呢预计会出现急速的降温。
0: 哎呦，
1: 哎呀，最高温呢大约降温大约是在25度以下了。
0: 那这样的话呢，肯定是要透着很大的一股凉意了。
1: 对的，
0: 我们的体感上呢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寒冷，这个时候就需要穿好我们的长袖外套，可能想要脱掉它就有点困难了。
1: 嗯。
0: 另外呢，在周日的夜间会有小范围的降雨。这一周哈，咱们辽宁呢依然是在晴暖当中来徜徉。好像是有点夏季感受的小尾巴，但是呢这个夏季的感受依然是在中午前后，早晚呢秋季的这个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等到了下周，偏凉的秋意就是稳坐咱们辽宁的 C 位了，届时大家伙会发现我们的外套就要越穿越厚了，所以大家的秋装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准备起来了，拿出来该洗的洗，该晒的晒，该淘汰的淘汰，该换新的换新。
1: 哎呀，又开始找衣服了，我估计很多伙伴呢在现在已经开始收拾衣服了。
0: 是的、
1: 嗯、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比较说就乱穿衣的一个季节，
0: 二八月乱穿衣哈，
1: 对，就是有半袖的也有长袖的、
0: 嗯、
1: 但是呢把秋装找出来之后呢，我估计啊大伙又开始吐槽说，哎呀
0: 怎么呢
1: 还没等穿呢开始穿秋装
0: 又收起来了一年当中哈、啊、穿的时间最久的就是那个羽绒服，恨不得一年穿半年
1: 嗯，也是最费钱的这个一套
0: 大件儿啊，它贵呀。
1: 所以说那个之前在网上看到那个短视频说东北人、
0: 嗯、怎么说、
1: 一到冬天挺费钱，这个月份又要交取暖费、又要开始买冬装、买冬装呢它不像这个夏装啊就那么便宜，
0: 比较便宜，
1: 对，冬装什么羽绒服啊羊毛大衣啥的，
0: 哎呦
1: 哎呀这费用都比较大，添置大件了。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月份呢，我估计啊很多伙伴呢开始觉得，哎呀自己的腰包有些紧了
0: 我可得捂住我的腰包。
1: 是的，把自己以前的衣服都翻出来、
0: 嗯、
1: 找一找看一看，是不是有很多都没穿过的衣服都忘了放到衣柜里边压箱底儿了，翻一找出来看看，哎，觉得也穿起来也挺时髦的，
0: 也可以哈。
1: 对呀，嗯，要节约一些是吧。
0: 嗯，马上要来到北京时间7:4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
1: 好的，这个高宗浩赫高赫然一，你看我现在也说明白了是辽河公园，这个送完姐姐上学，俩人跑步跳绳打乒乓球和下象棋，半个小时就上学了。
0: 你看我这个眼力是不是还可以？
1: 太厉害了，就经常去是吧，经常带我过去是
0: 吧这一看就是生活经验丰富啊。
1: 是的，吕佳墨也来打卡了，上学了，
0: 收到，早上好佳墨。
1: 嗯，还有张诗琪来打卡了啊，虽然把咱俩的名字叫错了没关系啊
0: 但是你叫的我们也很光荣啊，也
1: 很
0: 喜欢。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潇洒，潇洒他说了，为什么南开分校周围那块挺堵的呢？原因是啥呢？
1: 有原因。
0: 嗯
1: 啊，因为直行的车辆无法正常行驶的原因是交通岗逆行的车辆太多了
0: 呀。这怎么能逆行呢？
1: 多危险呢！
0: 而且在学校附近哈，虽然说能够理解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送孩子希望说孩子能够把孩子送到校门口这儿，
1: 对，
0: 但是呢其实做到即停即走，或者是现在天儿也不错嘛，
1: 嗯，
0: 阳光明媚又灿烂，我们把车停的即便是稍微远一点点，但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样呢我们步行到校门口，这样就可以提高校门口周围的这个通行的效率，给孩子做好榜样也很重要。
1: 对呀，而且还可以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有那么三分两分的一个时间，多好啊、
0: 嗯、
1: 早上的空气多清新啊还有李慕林第12天过来打卡报道了，加油啊，才12天。
0: 收到，早上好，坚持住哈、宝贝，我们期待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节目里能够更多的看到你的名字。
1: 是的，
0: 韶山小学的孙艺竹也来了，说小峰叔叔婷婷小姨早上好啊。
1: 哎呀早上好，还有东湖分校的朱冠林，祝大家新的一天有一个好心情，
0: 那是必须的。
1: 嗯，
0: 看看我们的曲哥宁哈、早餐吃的又是哪些诱人的食物呢？
1: 哎呀
0: 太丰盛了秋葵炒藕片、炒胡萝卜、香蕉哈、还有苹果，这是水果、水果蔬菜都有了、主食也好几样呢，
1: 有玉米
0: 啊、
1: 还有这个红薯，
0: 这个红薯看着可是有点甜啊，干瓤的那种甜。
1: 嗯，
0: 这个小盒里的难道是一个漂亮的小月饼吗？ 花瓣形状的
1: 冰皮儿月饼，
0: 冰皮儿月饼
1: 应该是，
0: 嗯、
1: 哦，
0: 这个造型如果还是冰皮儿月饼的话，价格应该是不菲呀。
1: 咱俩关注的点，还有他家这个盘子，你没发现吗？好有爱呀、啊，好有生活气息呀、啊。
0: 是的，非常的华丽的感觉、哦，又充满了一点点的诗意。
1: 对，旁边这个小杯子里边装的是热牛奶。
0: 你看看这家里面有小闺女的哈，看到的都是这些生活里面的非常充满了仪式感的这样的小物件。
1: 哎呀，真好。哦、真羡慕啊，
0: 快点那个按图搜索一下、啊、要下单了，放进购物车里。
1: 哎，所以说这个当爸当妈的啊，真的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不一样。
0: 嗯
1: 真的感觉不一样。来吧，
0: 心情会很好啊。
1: 对，再读一下吧，还有好多朋友呢啊。
0: 大石桥的马
1: 孙
0: 马孙子浩、嗯、来问候各位早
1: 上
0: 好，收到了宝贝儿，祝你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啊。
1: 红衣小姐的李冬玉早上好，
0: 李冬觉同学打卡报道、啊、他跟大家伙说加油啊朋友们
1: 加油。哎呀，小凤也加油啊，下次争取把名字念对啊，
0: 肯定没有问题啊。
1: 嗯，是的，那我再尝试一下创新小学的金佳一来打卡了，已经是二年级了。奶奶早上做的是炒饭，很好吃。
0: 你拍个照片啊，让我们看看。
1: 对，明天早上拍个照片啊。
0: 嗯
1: 嗯。
0: 北京时间7:51，我们来为各位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能够看到哈，辽河大街上的车辆是越来越多了。能够看到哈，目前在视频画面里，很多的车辆现在都聚集在了红旗小学的门前。希望咱们所有的同学们下车的时候哈，能够多多注意安全。另外，家长朋友们，咱们也是要注意足够的瞭望。还有就是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渤海大街上这个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已经开始了一个缓行的通行效率。
1: 是的。
0: 那么在市府路呢，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是金牛山大街，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效率其实还不错啊，但是呢，需要重点关注的依然是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点多，咱们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通过的时候呢，大概是需要等待2-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吧。
1: 好的，再把目光呢聚焦到百度地图实时的大数据来看到的路况信息呢，目前呢新华路由南向北方向呢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从智泉街一直到金牛山大街，就是紫竹院的门口啊，车还是蛮多的。再把目光聚焦到体育馆路，也是啊，从智泉街到金牛山大街也是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车辆还是蛮多的，但是呢大伙儿也是耐心等待一下。市府路呢，说实话啊，现在今天早上的车也挺多的，尤其是从清华大街五线一直到金牛山大街，到中心街吧，整个这个全线由南向北方向呢也是出现了黄色的缓行路段，大伙呢出行的时候也是别着急啊，慢慢等一小会儿。再把目光聚焦到盼盼路，从智泉街一直到盼盼路出现了一段红色的拥堵吧，在这个南湖天府圣宝小区的门口啊、
0: 嗯，
1: 这车还是蛮多的，大伙呢
0: 现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客运站的这个路口，其实呢四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交通上的一点点的压力，但是呢重点我们关注到的是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就是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路口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
1: 对的，
0: 但是呢这个是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路口在蓝郡小区楼下这块其实
1: 挺畅通的，
0: 还可以。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的是绿色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这个路口依然是车流量哈，跟其他的路口相比还是比较集中的。如果说来得及绕行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到它周围的路口进行通行。
1: 嗯，还有就是清华大街南湖公园的这一左一右吧，盼盼路还有清华大街车辆都挺多的，尤其是盼盼路由南向北方向南湖公园的东门的这个位置，就中天堂花园的西门，
0: 对
1: 啊，出现了断断续续的红色的拥堵，也是排队等灯的车辆会比较多。
0: 嗯，
1: 再就是清华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南湖公园的门口这个位置，
0: 对，在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的时候、通过的时候也是哈，耐心得足一点儿，
1: 对，车辆还是蛮多的。
0: 嗯，
1: 今天呢这个 同一时间出行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因为正是上班上学的一个时间段。
0: 是的，
1: 对，这现在呢道上的车比较多，大伙呢也是耐心等待一会儿，别着急啊。
0: 另外呢各位哈，一定要足够瞭望，另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咱别加塞别抢行哈，文明出行，注意安全。
1: 是的，把这个收音机打开啊，听一听我们的路况信息，听一听。

0: 诉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嗯，
1: 早高峰的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咱随时保持互动联络。赶紧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宝贝儿的留言信息。青年小学6年1班的王思涵来打卡，问候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青年小学的卢一成上学来打卡，早上好。
1: 早上好，我们的一位听友哈问到了，说怎么打卡呢？你的这一个吃瓜的小表情，还有怎么打卡这四个字，就是跟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的这么一个很准确的方式了。
0: 对，已经互动上了啊，
1: 已经打卡成功了。
0: 对的啊，
1: 他这名儿也挺有意思的，感觉是有来有去，但是这个有字里面没有这两横，这个字儿念什么？我们一会儿广告的时间要学习一下
0: 啊，我们俩查一查啊。还有这青年小学1年4班的胡涵，
1: 胡涵，隽永的隽是不是？
0: 对，
1: 好多的字儿哈，我们有的时候也拿不准。如果说念错了的话，宝贝儿们千万别
0: 理解理解啊，
1: 别生气哈，可以直接的在平台上给我们纠个错，我们立刻改正错误的这个态度非常好，而且改正错误的速度我们是非常快的。
0: 就主打就态度好，
1: 那必须的呀。
0: 嗯，
1: 但是也很感谢各位，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字儿的字音，准确的字音，这也是丰富了我们自己。
0: 是健康小学张一格来打卡了啊，
1: 收到，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们的老朋友笨宝来了，大才子笨宝，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来打卡报道了。他说哈，新的组合给你们赋诗一首吧。
0: 好的，
1: 听风新组合，早起上广播，微风拂耳过，鸟鸣伴晨歌。
0: 哎呀，这个都押上韵了。
1: 那当然了，
0: 大才子呀，真厉害啊。这首诗真的太不错了啊，
1: 我们收藏了，感谢笨宝
0: 收藏了，真好。今天呢，和各位呢也是啊，开启了一个很开心愉快的早上啊。虽然道上的车挺多的，但大伙儿呢在路上呢，千万堵车别堵心，开开心心的。而且文明行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
1: 没错，
0: 这个虽然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可能有一些不文明的司机啊，这个可能会什么掉头啥的啊，但是也希望大伙儿呢以后开车的时候稍稍注意一些啊，一定要文明驾驶啊。早上上班大伙儿都着急啊，咱千万别这个影响别人正常出行了。
1: 没错。啊，北京时间马上来到7:58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5号哈。这一周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日的时间是有所变化的。
0: 对的，今天呢也是和各位分享一则这样的消息啊，就是关于放假的消息了。
1: 对，
0: 嗯，就是因为一提到上班放假，我相信很多伙伴都非常的期待。
1: 这个时候耳朵已经竖起来了。
0: 对呀，
1: 为什么说这一周有点特别呢？
0: 嗯，
1: 这一周哈，我们的9月20号本周日，其实它也是一个工作日。
0: 哎，那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哈，会我们接连的享受到中秋的假期，还有国庆的假期。今年的这个中秋的假期呢是不调休的，放假的时间哈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分别是周五、周六和周日。那么9月20号这个调休的班来自哪儿呢？就来自我们国庆的假期。所以这一周我们的工作日不是5天，朋友们，这一周我们的工作日是6天。但是好在哈，这个现在网络上有这么一个说法，现在呢这一周叫上午休一，就是这一周上5天休1天，然后接下来我再上午休3，然后再上3休7。
0: 还有很多伙伴呢，就是之前也分享这个关于假期的这个休更长假的一个妙招。
1: 什么妙招呢？
0: 就是你看能不能把那个中秋和国庆中间那3天工作日把假请下来。
1: 哎呦，
0: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这个
1: 超长假期13天的假期。哎呦，光是想一想这个嘴角就难以压下来了，
0: 美滋滋呀。
1: 对，
0: 好的，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啊。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1: 是的，
0: 这个刚和各位分享这个信息，也希望大家呢不要走开，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是一直在这个收音机前呢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早间时光啊。路上行车的时候呢，大伙儿呢一定要慢速啊，千万别着急。大伙儿虽然心都比较急，但是开车的速度放缓一点，因为车上比较多。稍后进入一段广告，我们稍稍等一小会儿，一会儿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